0: 好的，不说坏的，只说祝福的。可是啊，仔细读一读哈，神的话语中啊，却是真真实实的记载着人的好与坏，很多不怎么好的事，甚至啊是伟人的污点，也是啊真实的记载在圣经中。圣经约伯记啊，总结人生的这样一句话，就说哈，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是啊，这样的人生怎么不令人感到很负面呢？圣经中最负面的一本书就要是属传道书了，里面最多重复的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啊，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够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真的是啊，再负面不过了，想想我们的负面怎么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吧。而且啊，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呢，按着他的出生成长背景环境啊，却是最不应该负面的了。他是有史以来享有最荣华最富贵的，也是最有智慧的王，他的父亲呢，也是最属灵的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圣经啊，并不是只记载好的，不记载坏的，而是真实的记载世界的真实面目，帮助我们呢，真正认清我们的本相。负面啊，不是不正常的。也有人这样说，福音好消息首先是祸因，是坏消息，那只有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才变成了真正的福音。真正到了人生谷底的人啊，反而容易接受福音，相信福音，反而是那些还好还有救的人，很难相信接受福音。所谓啊，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负面也不是不应该有的，是很正常的。想想面对我们自己的罪，面对我们这个被罪充满的世界，新闻报道的惨案、贪污、车祸等等，怎么不会令人感到负面呢？圣经中的诗篇啊，就提到，诗人很多很负面的情绪，嫉妒啊、愤怒啊、抑郁啊，发出了诗人对世态不公的不满。作恶的反而发旺，行善的反而受苦。说到负面的影响啊，从小家庭啊成长背景是会多多少少有影响啊，更何况啊现在都是一个孩子，好坏就是一回，孩子的成长真的是成了家长的重中之重的这样一个关注了。但是也有一位有五个孩子的妈妈曾经跟我这样分享说哈，她很担心很同情只有一个孩子的妈妈。就是啊，他说他自己的五个孩子他都是同样的养，但是结果呢是每个孩子的个性啊喜好真的就是不一样。如果啊养一个孩子的话，结果出来的就只能是那一个。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养错了，或是怎么搞错了吧。真的是这样，现在的独生子女多，我们会觉得哈，当儿女出问题的时候会怪责到自己的家庭生长环境啊父母。可是想想神造每个人的性格特点都不同，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长大都受着家庭环境成长背景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有人会说哈，那就是每个人的适应能力了，解压能力啊不同，有人啊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有的人啊就是受不了什么苦的。然而啊，圣经雅各书第三章给了我们更好的亮光。三章十一节就说到，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经文所说哈，我们的负面并不是啊简单的外在的环境的影响，家庭的塑造，根本原因啊是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啊要如何回应啊我们每天遇到的环境和人事物。是啊，泉源从一个眼里怎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呢？圣经中也有不少的人物啊有着同样的经历，甚至啊是有些更糟糕的经历，却是啊最不负面而是最甜的。我们想一想，圣经中有这样一对啊婆媳啊拿俄米和路德的故事，描述的就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婆媳。 婆婆啊，因为经历了丧夫啊、丧子，甚是愁苦，那沮丧回到她的家乡，难见家乡父老的样子，不要别人啊再称她为拿阿米，也就是甜的意思，而是啊叫她苦，真的是啊像掉进了苦水缸一样。而她的媳妇呢，路德却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而是啊积极的一心追随她的婆婆的神。虽然婆婆都劝她不要这样傻啊，怎能还能生儿子再娶她呢，但是啊路德还是坚定地跟随她，好像没有丝毫的苦读，没有丝毫的怨言。无独有耳，圣经中啊还有一对父子雅各和约瑟的故事。约瑟啊17岁的时候啊就被卖到埃及，那这个父亲雅各因为失丧爱子约瑟就痛痛悲伤，甚至要死要活的啊。雅各总结自己的一生啊是年日又少又苦，不及啊他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仿佛自己一生啊好悲惨好凄凉的。而约瑟呢，他自己生命虽遭到很多的患难，却是啊积极坚定仰望神，生命中啊多少的苦情冤情他仍能够相信神的美意是好的啊，是要使用他所受的来成就神的美意。他安慰他的兄弟们说哈，以前啊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啊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就是这样哈，同样的经历，甚至是更苦的经历，能够不负面不消极，关键啊是他们从神的角度观点来看问题，而不是啊单单陷在自己的自惭自怜中。
1: 彼得前书3:15，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0: 是啊，如果你诚实地对待自己，对待环境，我们环顾四周啊，怎么可以不负面不消极呢？然而啊，基督徒可以不负面不消极的秘诀就在于我们心中有盼望，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于神。也有人这样说啊，快乐的时候赞美神，困难的时候寻求神，安静的时候敬拜神，痛苦的时候信靠神，每时每刻感谢神。是的哈，感恩的心是帮助我们啊从负面转为真正的正面的唯一的良方。感恩的心啊不同于啊看什么都乐观都正面，从来不负面，看不到负面。感恩的心呢是出于真实的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救恩的体会和感激。我们也要学习分享分散我们在神里边的这种救恩的喜乐，因为我们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将你在神里面的喜乐活出来彰显出来，在神的救恩里的喜乐就是不看环境，不受周围负面因素的影响，而是单单的对神的信靠和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

0: 在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的大爱，感谢你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盼望的消极的世界中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也给我们美好的应许，叫我们可以靠着你不致消亡，而且从你而来的恩典每日都是新的。求你帮助我们的负面情绪多多的常常在你的恩典中得永生的真正的盼望和喜乐，也将这样的盼望和喜乐散播给身边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可能你会觉得啊，你的负面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无关他人。但是想一想哈，当我们的心常常是负面的时候啊，心显于表，心里有的呢就由着我们的口说出来了，我们口中啊也就会常多抱怨啊，而少感谢，常批评挑剔啊，少表扬鼓励。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啊会跟你继续学习如何不抱怨，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你的姐妹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神啊，不要离开我。
1: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你还会怀疑神的爱吗？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圣经讲坛。首先祝愿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今天的讲员钟顺贵牧师会跟我们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教养之责，引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

好，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今天是父亲节，有多少人还记得？所以想起来做爸爸的也蛮悲哀的，对不对？犹太人啊，生女儿的时候啊，生儿子的时候，举家欢腾；生女孩的时候，全家忧伤。啊，这是他们讲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母亲节的时候，大家母亲都有配花啊。那父亲节呢，好像安静中度过啊。但是我们也在想，教会是不是也要给爸爸也憋一朵花？但是会不会也觉得很奇怪？还有弟兄就摇头，不要折现金啊。我还是祝福所有当父亲的啊，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很好的提醒，让做儿女的对我们家人、对我们的长辈呢啊，尽上孝道。美国的父亲节啊，跟中国人定的节期不一样，对不对？国内是几月几号？啊？国内是八月八号吗？不是，那是台湾的，台湾是取谐音，八月八号八八节嘛，这样的。对对。那国内是哪一天？没有，更惨。那最起码感谢主，在美国有父亲节，很好的提醒啊。每年是1909年呢，有一位杜德夫人啊，她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13岁的时候她就体会啊，就说我的父亲没有再娶，六个兄弟姐妹，她就一手这样子很辛苦的拉拔长大。所以呢，他就跟教会的杜马斯牧师说，有母亲节，所以那天是母亲节聚会完了以后，他跟他

0: 他的牧师建议，既然都有母亲节，为什么不能有父亲节呢？啊，这个牧师一听以后，哎，有感动，所以呢，就在教会开始推动。1910年，啊，就正式的推出来，也每一年的6月第3个礼拜天，啊，就是父亲节。所以今天呢是父亲节，我们再次为每一位父亲，啊，也很辛苦的，为这个家奔波付出，也求主纪念。啊，今天我们刚好在父亲节，也谈到我们的这个讲到的经文题目呢，也讲到了刚刚以弗所书第6章的第4节。所以我们也用这个节期，也用这样的经文来一起勉励啊，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美国有一项统计，这个统计呢，事实上看起来不是很让人家舒服。他说呢，美国因为很多是未婚妈妈也很多，然后呢离婚的也很多。他说呢，有40%的孩子是没有父亲陪伴的，在家里啊。然后呢，在这个60%有陪伴的孩子当中，有30%啊，就说这个如果是60%以内，在算的时候，又有1/3左右，虽然有父亲陪伴，但是呢，大家瞪大眼瞪小眼，没话讲。或者说父亲跟孩子之间呢、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又有30%的孩子跟父亲是有话讲，但一讲就冲突，啊，一讲就吵架。另外呢，有30%呢跟父亲讲话可以，但是呢，平均下来每一天只有27秒。换句话说呢，讲一讲还不到半分钟就走了，啊，就结束了。所以呢，很可悲的，就是说这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统计的时候，他说在美国啊，如果你真正要看到一个孩子健康跟父母，特别是跟父亲有好的互动的，只有15%，只有15%。所以呢，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实在是需要一个建立一个啊健康的家庭，建立一个神所喜悦的家庭。我不知道目前你是处在哪一个的情形，一定在家，但是不是吵架的，是不是不讲话的，还是只讲27秒钟的。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6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好，很短的一句话，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祷告，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从你的话语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父母。主，我们也求你教导帮助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有教养之职的父母，好叫我们的家恭敬的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的面前。愿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啊，这里面讲说做父亲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不只是做父亲的，他事实上也涵盖做母亲的。好，第一个我们来看消极方面，第4节里面，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消极方面怎么样做好一个父母的角色呢？不要惹儿女的气。惹什么什么气，在整个新约只有出现2次，还有一次是在罗马书10章19节，那里面讲的时候，摩西说你们这些百姓啊，常常触动神的怒气。所以呢，表示呢是一个不好的方式，不好的动机，让对方不高兴。所以这个字呢是一个激动的意思，故意激他，让他觉得难受啊。所以呢，他说第一个，当父母的我们要学习尊重儿女，他是上帝所创造出来也有独立人格的一个人，他不是父母的附属品。你不能说我生了你，你什么都听我，好像没有自己的尊严。不是的，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在亲子讲座我们常常会听到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听儿女的话，尊重儿女的话，听他讲话啊，尊重他。我们这样这个时代听起来看起来这句话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保罗时代来想当时的背景的话，你就会发现保罗讲这句话是何等的可贵啊。早期的巴勒斯坦迦太基这个民族呢，很奇特的，他就跟早期的罗马人一样，不是说看重自己的孩子， 那个孩子呢，如果在每一年他们为了祭拜偶像的时候，他们还有这样的献儿子儿女的为祭的，不知道儿女就好抽到哪一家选上了，就献祭杀了，献给他们的偶像，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罗马人在当时也是一样，父亲有绝对的权利，他对这个子女呢，好像可以绝对的任由使唤，他可以贩卖孩子，他可以把锁链锁着小孩在田间工作，不让他离开，他也可以毫无理由的施加刑罚，甚至将孩子呢用刑致死。当这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他们一个规矩就放在爸爸的面前，如果这个父亲看了孩子以后把这个孩子抱起来举起来，表示这个父亲接纳这个孩子，假如这个孩子放在父亲的面前，父亲看了以后转身就走，糟了，这个孩子要么就被遗弃，要么就被贩卖。罗马时期你看看是非常非常的对孩子好像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好像就是一个附属品，假如生下来一看呢残障有缺陷，那更不用说了，很多的父母，很多的这个父亲呢、就好像杀这个孩子像杀牲畜一样，就把它解决掉了。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就读这一节，那样的背景当中，保罗突然对信主的人说，不要惹儿女的气，要尊重他。一个社会是完全贬低孩子的地位身份，要杀，要掳掠，要贩卖都可以，但是保罗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你就会发现何等可贵，何等。所以基督教文明在早期的时候，对罗马，对当时的社会，一直影响到今天，不可磨灭。这样的一个信仰，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啊，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事实上没有人喜欢，好像故意激怒自己的孩子。但是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无意识当中，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中，我们使我们的儿女发现生气。这句话在哥罗西书也出现过，第三章里面出现，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他下面加了一句话，跟以弗所不一样，加了什么话呢？你常常惹儿女的气，就会使他丧失了志气，这个人就没有勇气，这个人就已经失去了斗力，这种向上的一个力量啊，我都不行啊！你每次激怒啊，都在父母的眼中就被贬低了。我们的美国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很有名的将军麦克阿瑟，他是我们很多人读过他的那个《位置祷告文》，对不对？啊，祈祷文，他曾经就讲，父母常常会惹儿女的气，大概有十种情形，我们来看。第一个，过度保护，你太爱了，爱到一个情况呢，好像我们所有都要替他想，替他弄好啊，保护他，他就失去了他自己思考独立啊的一种人格表征。第二个，我们存有偏心，那现在呢，大陆一胎化就没有偏心问题了，三个小孩，哇，父母呢一看，哎，这个长得俊美，啊，这个比较聪明，啊，这个。就讨父母的喜欢，这个比较会撒娇啊，无形当中你发现父母的大小眼哈啊，所谓的不平均的待遇当中，不公平的当中啊，这孩子就被激怒了，他可能不是真正的马上就生气，但里面的伤害已经存在了。第三，贬低子女，这也是我们常犯的啊，你不行，你怎么那么笨啊，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当中话语啊拒绝，或是话语上流露出我们对这孩子的轻视，那这个也是激怒的。第四个，目标过高，你要这个，你要做那个，你看别人考上大学的，你要考那个重点大学，他老是早就做不到啊，每一次父母的要求呢他都达不到，都这个父母的要求，所以呢一直有挫折。第五个，我们不善于表达，所以呢爱在心里口难开，甚至爱在心里口不开，所以这个孩子呢，到底这个父母到底爱不爱我？好像我在这个家就是老是被要求做这个做那个，到底父母爱不爱我？他怀疑。那这个呢，无法感受父母的爱的孩子，默默的当中也被激怒。第六个，不够尊重，这也是很多父母常犯的。 就拆这个儿女的信，就到他的房间，不尊重他的隐私，也让他觉得这个不被看重，所以呢，他所拥有的，他个人认为有价值的，有时候父母要收一收，丢当垃圾丢了，那这个也会被激怒。第七个，标准不一，前后不一致。前一个月心情好的时候没事，这个月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犯了同样的错误被打一顿，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家里呢好像很难侍从，时严时松。第八个，消极批评，刚才这个也跟前面有一点像，但这个是一种缺乏鼓励，没有积极建设性的话语。刚才那个一直是磨灭，但是呢，这个好一点，但是呢是没有，也没有积极的鼓励，也造成了伤害。第九个，缺乏关心，这里面就是常犯的，父母太忙，可能你爱孩子，我们都爱孩子，但是忙的结果呢，他要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与他共处的时间。第十个，纪律严苛，在家好像当兵一样，六点钟起床，差一分钟打一下，那种我棉被没折好，要处罚。所以呢，这个孩子呢，在情绪、在话语、在许多要求当中啊，他就一直要去满足父母的要求。这是麦克阿瑟呢给我们讲的十个可能激怒孩子的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希望我们知道以后可以做避免。这边说，做父亲的不要激怒惹儿女的气，你可以两种解释。第一个，这个也是包括母亲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常说弟兄们，那难道姐妹没事吗？讲弟兄们也包括姐妹嘛，所以讲父亲也包括母亲。但是呢，在神学家布格尔呢，他就认为这句话更是强调对父亲讲，因为从整个看个性来看，妈妈比较有耐心，父亲比较冲动，这男人的通病。所以呢，每一次自己情绪来的时候，讲话所谓不留口德讲话过于激动，所以呢就触怒孩子。所以呢，布格尔神学家认为这是对父亲讲的成分更大。所以今天父亲节没有花还要被教训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言语不管指谁，是父母也好，只有单独指父亲也好，我们当父母的要学习尊重，这是一个独立的人格，这是一个上帝特别所赐的属灵产业，是给我们托管在我们手上教导他，带领他走一生的完全独立的个体这是消极方面。积极方面，我们看他有两个，他说要照主的教训养育，第二个照主的警戒养育，两种，这是积极方面。第一个，我们先看照主的道教训，照主的道教训，这个比较强调在行动，比较强调在管理管教那个方面。教训这个字呢，我们看起来比较中文不是很清楚，教训嘛，好像说训话教导这样的感觉，原文里面并不是这样，它比较包括的管训，你要管理它，要修理它，要惩罚它，所以有行动在里头的那个味道所以新约出现六次，它有四次呢都翻译成管教，都翻译成管教。所以这个如果从中文的词典来看的话，管教这个字是有约束跟教导的意思，所以打骂的目的不是说发泄一下情绪，而且是打骂的背后一个目的，希望他走到一个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所以管教的目的是这个，让这个孩子经过的纠正，经过的刑罚，他可以改变他的行为，变成敬天爱人这样的目的。在这个研究家庭的人呢，他就会发现整个历史上，特别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的中期50年代60年代，父母管教儿女呢有一个很大的分野，从那个时候开始。如果我们仔细看60年代以前的父母管教，都是属于权威性的，是属于非常严谨的，这个时期的管教呢就是很严厉的。但是呢，到了60年代70年代，太多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这些什么家什么家出现以后， 要爱，要尊重，要什么什么，很多父母到最后就变成放纵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歧哈。所以呢，这个二十世纪中期的孩子就变成不太父母不太那么严格管教，比较就属于放纵了。所以我们看现在的孩子，你会发现越来越难管，对不对？越来越难教，因为呢都很注重自我，完全不理会管教，好像这个脱缰的野马啊，不听规劝。所以今天很多父母就感叹说，哎呀，父母难为，很多的孝子不是指儿子，是指父母，有没有孝顺的儿子啊？就什么都要听他的，什么都要听，而且他一生气就不晓得怎么办了。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很可惜的。我们看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箴言，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请。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恨恶他。那问题在美国很麻烦了、啊，你试试看。小孩很小他就会来告诉你，打我我就告你哦，对不对？你也看了很多的新闻就是这样，很多的父母就按照传统，爸爸妈妈来的时候啊，哎不听，太皮了，打一顿。结果呢到学校，老师发现哎这边淤青，这边有伤，结果施工人员到家里一查啊，昨天这个父母打了孩子，这个父母啊还在等绿卡，还在等身份呢、啊、结果呢很多被驱逐，有没有？那这句话能不能应用到今天呢？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那解经家里面到今天我们来应用的时候要小心，当然两种，那个刑罚那个杖不见得就是绝对的一种体罚，那有人认为可以有一体罚，打到不明显的地方，好好好，比如你用手啊，或者说打他的屁股，你再不听话啊，但不要留下五线谱，啪，五条线在那边。那他知道是被管教那个意思，但是呢，他正着杖也可以做一个比喻，就是说孩子犯错的时候，当父母的一定要有行动，一定要有反应。这个太皮了，太难，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一定要有这个。管理一定要有纠正的一个行动在其中，那个是重要的含义。所以呢，一个如果父母，我们看见这孩子不会是天生就愿意接受规范的，就像我们人堕落以后败坏以后，没有人喜欢来规范我们，但是呢受管教的时候这孩子可能不舒服，但是对他将来的成长是好的，是好的。所以有人被管教，这孩子从小被管教的孩子，他懂得自制，什么地方不要越过，什么地方不要嚣张。他被管教的孩子，他会比较服从权威，他懂得什么东西是父母的要求，我的儿女也不能越过的。第三，你会发现啊，一个受管教的孩子成长的当中，他也比较会有好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2004年的11月，如果弟兄姐妹如果看到《世界日报》的报道的话，你发现一篇报道，他讲了一个姥姥啊、祖母带着一个4岁的孙子呢去肯德基吃饭，四川，发生在四川成都。结果呢，小孩吃一吃以后呢就完了，就跑到外面去了。这个姥姥呢没有注意到，哎，孩子孙子不见了，就跑回一段时间以后回来了。回来是什么？一个司机啊，揪着这个儿子回来。那这个儿子呢哭，脸上果然一个巴掌哈，被打回来。然后他就讲啊，姥姥，这个姥姥呢就说你怎么了？那个说，哎，这是你的孙子吗？他说，他刚才啊拿着一个铁器的东西，在我的 BMW 的上面刮了好几道痕。哇，这个奶奶老道一看事情闹大了，就赶快打电话给儿子，也就是这个孙子的爸爸，就说你快来啊，这儿子闯祸了，把人家的 BMW 呢新车刮了好几道痕，所以呢挨了一个耳光。这个父亲呢马上火速的赶来，而且不但一个人赶来，他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带着六个开 BMW 的司机一起来。然后来了以后呢，就跟那个司机讲，怎么了？他说，再你看这个新车被你儿子刮得这样，我怎么卖？这个父亲说，一部多少钱？他说160万。他说160万换算人民币哈，说160万加税180万，好，我给你买下来，可以吗？我那司机一新换新车嘛，当然哦可以啊。一讲说可以以后，六个司机上什么，把这个车砸烂，抱着儿子说，我儿子不喜欢这一部 BMW， 所以呢现在爸爸买来给砸坏。想想看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报纸，我真的吓一跳，我把它剪下来哈。你想想看，这个孩子当这个错误偏差行为的时候，你这样纵容他，对他将来日后的成长，他与人相处，与这个世界的相处会是个什么样子？那假如说这个时候啊，孩子这是做错的，这是不对的，你这个甚至于有个管教，这孩子学到功课。当然这个已经是很特殊的，很过分的了。但多少时候我们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很多的父母无动于衷，看到孩子呢犯错呢好像没事一样，那个是我们的孩子没有照主的道管他的时候，他将来就会有问题，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就是管教不一定就是刑罚，而是去设定一个界限，让这个孩子知道某一个情况某一个程度不要越过，告知儿女错误的范围。管教不只是刑罚的工具，它更是父母爱的一种表现与流露。不因为他们中国人讲得很好，打在儿身痛在娘心，那个是爱的一个出发点，不要不忍心打他。所以箴言29:15，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父母管教，严格管教的时候，你发现他会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越放纵越放纵，到最后所作所行到最后都是父母丢脸。所以呢，我们要管，要按照主的道来管。第二个积极方面，要教，要照主的道警戒。啊，这个中文翻译看警戒好像就是有用话语了，比较清楚一点了，有勉励，有警告，有训诫，有指责，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要照主的话用言语上来教，刚才是行动占的比例高，这个时候是用话语，常常用话语来教导他，以教导为主。箴言22:6，我们也一起来念这一节。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教养孩童，然后使他到老也不偏离。哈，孩子小的时候里面的罪性还没有那么强，里面还是算我们讲说这孩子很单纯很天真啊。这个时候呢，父母应该及时的教，如果这个时候不教，不去塑造他，不把这个根基打好，你发现他到老就偏离了。不要误会，这个老不是80岁的老，在原文里面他是讲这个孩子开始长胡子蓄胡子，他认为那个时间就来不及了。那孩子长胡子是什么时候？16-17岁的意思是说，好，我们的黄金时间，教导孩子的黄金时间是在12岁以前。你到13-14岁青年期，一到17-18真正的时间晚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趁早及时教导的意思在里头。所以呢，教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要为了忙而不讲，不要为了忙而不管。犹太人这个民族哈，命运很坎坷，在整个世界1-2000年来哈，流离失所。但是在世界各行各业当中，你发现犹太人的表现是非常成就非凡的，非常非常的让人家惊讶的，是有目共睹的，也令人钦佩的。美国的犹太人大概占3%，只有3%左右，但是全美最著名的一些大学教授30%是犹太人， 如果我们看过历年来的诺贝尔的得奖者，既然占了15%是犹太人，那个比例相当高，有多少国家但是犹太人占15%，无论在科学界、经济界、政治界、文艺界啊，你都会发现犹太人那种非常强特殊的一种表现。原因在哪里？犹太人就是非常看重教育，而且是宗教教育，非常看重宗教教育。或许弟兄姐妹不知道，听过胎教大学吗？还没有出生就有大学了哈。全世界第一所胎教大学是在1968年在犹太人所设立的，现在大陆也有，日本、美国都有这种胎教研究的第一机构。他们借着孩子4个月、5个月大以后就开始要上这个大学了，妈妈上，不是孩子上，但是妈妈上也代表孩子上，抱着这个怀着这个孩子哈，到这个大学去，借着音乐，借着抚摸，借着看这个名画，对着这个孩子，就比如说抚摸的当中，这个就要教导妈妈要表达，孩子欢迎你来到世上，我们都在等你哎，啊，你就开始要跟孩子对话，然后跳舞等等之类的。他的目的在哪里？他说去刺激胎儿的感觉神经、运动神经，跟孩子就开始沟通。哇，我们就想到教育啊，我们常常是上小学在教育，犹太人看重教育，把他推到哪呢？腹中的胎儿。所以他们就研究，经过有上过胎教的这些妇女，发现他们生下来的孩子80%，他的智力、他的表现都比别人强，所以他们就很看重有用的。所以现在还在怀孕的，加油啊！到1岁多的时候，有的快，有的慢，孩子就咿呀学语，啊，爸爸妈妈就要讲话了。我们中国人常常教是教什么？除了爸爸妈妈以外，也没有刻意说要教什么话，对不对？犹太人的孩子一开始会讲话，首先教的是什么？生命记6章4节5节，那节是什么？知道那一节吗？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选民哈，特殊到这个地步，他的成就我们有目共睹。原因在哪里？胎儿教育重要，然后呢，到一岁开始讲话，首先要讲的不是世上的这些话，除了爸爸妈妈以外，反映的是跟神的关系。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要尽心尽力尽意爱我们的主。孩子带大一点上学了，所谓的那个3岁4岁的小幼稚园上课了，父母很看重的，那一天要把孩子打扮得很整齐干净。父母带到学校以后，进教室不能父母带进去的，是老师带进去的，每一个老师要带一个孩子，带着他们上去，进去坐好再出来，再带一个孩子去。每一个孩子进去的时候，发给他一块小小的石板，石头的板子，洗得很干净，然后呢，把希伯来的字母用蜂蜜写在上面，或许用圣经的几个很正，比如说耶和华神，或是什么爱主，这样很简单的金句，用那个蜂蜜写在上面。然后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跟老师念，好，念的这个圣经，念的这个字母，你念哪一个字母念会了，你用舌头把那个字母舔掉。然后全部石板都舔完了以后，老师就发蛋糕，又发苹果，告诉你好好学习是有甜头的。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会觉得很喜欢上课，很喜欢学习，他把宗教跟教育放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让这个孩子受教育的当中，对上帝的尊崇，对属世的知识一样感到兴趣，一起来学习。所以这个孩子真的后来发现大一点都学不来，数学也没兴趣， 任何的文学也没有兴趣，怎么办？怎么办？如果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兴趣，就进入到放牛班，对不对？后段班啊、不要上没关系，看牛放牛就行了。但是他们也会是觉得，因为他的孩子已经不能上了嘛，怎么办？他就是最后的那一年级不想上了，教他们《创世纪》，最起码把《创世纪》讲完。所以孩子呢，最起码知道人从哪里来，我要尊重的就是这位神创造的主是谁，他最基本都认识。这是犹太人的教育，犹太人的教育。所以我们看见，不要忘记人与神的关系，按主的道教训这个孩子。所以我们就很钦佩这个犹太人，他们实在是做得很不错，在教导的过程当中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些表现。教导啊，今天我们谈到教导的时候呢，我们想简单的就提醒两个地方。因为呢，坊间太多这种书了，怎么样教导孩子、培育孩子太多了，弟兄姐妹也应该去买一些来看。提醒两个，第一个，随时指导，随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餐桌礼貌、行路安全、卫生习惯，你都要是越小教越好，他能越早越能够懂，而且经过这样的指导才会明白的。如果父母不愿意花上时间跟心血来教导儿女，你就不能看到一个懂事知进退的一个儿女。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啊、不知进退哈、啊、不懂规矩，轻浮随便。为什么？你们知道一出来就知道小时候在家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信仰也是一样，小时候不教，我们说常常我父母是什么看重这个孩子的功课胜过看重信仰。所以明天考试了，孩子都还没讲，爸爸妈妈先讲，明天考试了，在家读书，不要做礼拜了。你想想看，这孩子的价值观从小就知道，假如我有遇到比较重要的事哈，我可以否定我的信仰，我可以不要有这个信仰，我可以暂时抛开这个信仰。你想想，这个教导就很危险了。所以呢，我们自己在教导的当中，随时随地在孩子小的时候就给他建造，否则再大就来不及了。事实上我们讲这个儿女在身边的时间教育并不长，刚才提过大概12-13年里面，假如这11-12年神量给我们，我们没有好好教导，没有指导他，特别当然一般的属世的，我想我们不要讲，弟兄姐妹都会做，中国人都很注重成绩的，不行还补习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要讲2003-2004学区嘛，不是吗？重点是在哪里？是在宗教教育上。今天我们除了看重孩子去补习拿好的成绩拿好的学位找好的工作以外，我们能不能关心他的宗教教育？会不会有很多的孩子考到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以后，你发现他离开主，到大学以后就离开主，你就会应验耶稣讲的话，如果赚得全世界，你把全世界拿掉，如果他赚得博士学位，他赚得最好的年薪，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因素呢？难道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父母愿意看到的光景吗？所以带领孩子到教会，我们一定要有持守这样的一个指导，我们一定要给孩子立下最好的一个规矩。犹太人有一个口传律法叫塔木德，我们翻译叫塔木德，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当我们离开世上回天家的时候，在天堂门口，天使长会问每一个做父母的一句话，你在世的时候，你有没有每天殷勤教你的儿女读圣经？他说用这个来评断你能不能上天堂，这是塔木德讲。所以犹太的父母知道他有很好的智慧，学到这个属世的才能没有问题，但是宗教教育他永远不会放弃，不会丢掉，不会忽略。所以今天我们这边当父母的要非常非常警惕自己。有一个年轻人哇，犯了抢劫就被受审，那天抓到法庭的时候，法庭就看他的这个记录嘛，先看 年纪、父母名字啊等等。一看完，法官第一句话很惊讶地问这个年轻人：“你叫这个名字，你的爸爸是谁谁谁吗？”他说：“对。”吓一跳，为什么？他说：“你父亲是这么出色的一个法官呢、啊，是一个法学权威啊。当年我要考法官的时候，就是因为读你爸爸的这个著作，让我才当成今天的法官。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怎么让你的父亲丢脸呢？”骂完以后，这个青年讲了一句话，他说：“是，我相信我父亲的著作对你影响很大，让你成为法官。但是这十几年来，我每一次想要有问题找爸爸的时候，我就给我父亲从房间赶出来。当我心里很难过的时候，想找爸爸聊天的时候，我就被他赶出来。我很多话想跟爸爸讲的时候，我就被他赶出来。这本书让你成为法官，但这本书让我成为犯人。”弟兄姐妹，指导有时间性的，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我们就觉得啊，他已经大学了，我们看研究所了，他找到好的工作了。是，有一天我们看见整个信仰生命的价值观跟世人完全一样，完全看不出他有一个想跟随主的意愿，你会高兴吗？我们会满意吗？不会，我相信绝对不会。我知道很多的家庭是这样，忙于事业，忙于自己的交际，忙于自己的爱好，却很少把时间留给自己的儿女。千万不要以为我赚了钱，提供了足够的物质给家人，我们就是一个好的父亲。在美国曾经做一个统计，特别是五六十岁准备退休的这些人问他，结果这个答案是让我们很惊讶的。他说：“如果你再给我选一次工作的机会，我70%的人说，我希望找一个可以兼顾家庭的工作。”今天我们忙，我们是卖给公司，卖给什么？但是很多的忙，自己一不忙的时候，又自己的活动娱乐，忙甚至包括忙服侍，我们都要小心。你什么时候给孩子家庭？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一直提醒我们同工，不要每天晚上开会啊。你每天晚上开会，你什么时间跟孩子沟通？当我们想转过来的时候，孩子17、18岁了。他已经不会听我们的，不会听我们的。求主带领我们。第二个，除了及时指导以外，我们要以身作则。最好的教导就是榜样，最好的教导就是示范。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我们的儿女看在眼里，大概就可以学到什么样。所以以身作则，所谓的身教要重于言教，言教要讲，不是不讲，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流露更重要。所以当我们要求儿女的时候，自己必须先是那样的人啊，先是那样的人。就是前两个礼拜我看了这个网上的新闻，台湾高雄发现了一个9岁跟4岁的孩子进这个戒烟的戒毒所去戒烟。我就仔细看内容，因为标题看得很吸引我，我怎么会9岁4岁就进戒烟呢，戒毒所去呢？原来这个父亲是大烟瘾，所以呢常常抽烟抽得很厉害，所以呢孩子在旁边常常被熏了、所以有一天父母不在的时候，太忙的时候，那个九岁的儿子就先开始试试看学爸爸就抽，哇，就抽抽，慢慢抽的时候上瘾了。结果呢后来就被父亲发现了，就把他打一顿：“你怎么可以抽烟？”有90%人自己抽烟的人哈，都不希望孩子不要抽烟，但是呢孩子很难了，又看到爸爸做了。所以呢这个爸爸这孩子管教的时候，嘿，有一天发现烟的孩子短少，甚至有一个朋友送了一个很高贵的雪茄也少了一两根。后来才发现4岁的也跟着去，所以呢4岁抽雪茄，哎呀，这个父母啊一发现糟了，就一家三口到戒毒所去了。爸爸没有榜样，孩子就学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常常讲说啊，你有没有读圣经，你有没有爱主，孩子可能说爸爸你呢，妈妈你呢。我们说去教会， 我们来一次休息两次，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也会问我们，你对信仰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将来会一直会影响我们孩子的价值观。有一天他发现我爸妈在我小时候叫我带我去教会，原来也是假的，他自己都不追求嘛，他自己都怀疑神嘛，那带我来教会干嘛？除非这个孩子跟着父亲一样把这个信仰都抛弃了，你们还达到共识。万一这个孩子坚持这个信仰，你发现他整个父母的形象全部破灭，全部破灭，太重要了。所以今天我们当父母之责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到底留给孩子的是什么？真的就是希望他考上好的学校吗？还是接受永生的生命？2001年出了一部电影，如果这礼拜五的团契你们小组愿意分享租这个电影看，片名叫 I am Sam， 我叫山姆，看过吗？中文翻译叫他不笨，他是我爸爸，他是我的父亲。那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以前我看了一篇文章，我就很好奇，所以我就继续追追追，昨天晚上还请教了我儿子，当落下来看了这部电影才睡觉。我很感动，他描写一个30岁的男子 Sam， 山姆，因为自己的智商只有7岁左右，因为呢是一个跟一个爱玩的流浪少女呢发生了关系，所以这流浪少女就生了这个孩子，生了完孩子这妈妈就跑了，所以这个7岁智商的父亲呢就要独立的去抚养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小时候没问题，小时候也不懂，但是呢到小孩上学7岁的时候，后来就发现小女孩发现爸爸比她还笨，很多的这样就发现有问题，而且后来被那个儿童福利社会工作人员知道了，就发现你没有资格，你没有能力抚养你的女儿，所以后来就强制带走寄养在别的家庭。哇，这个父亲你想想看，爱自己的女儿啊，这怎么可能你可以把她带走呢？所以呢他是在那个 Starbucks 咖啡店打工的，1小时8块钱，他说我要找最贵的律师要争取这个监护权，所以呢他就想办法去找律师。哎呀，律师烦死了，一看就所谓的弱智人嘛，所以就给他烦了。但是呢看他那一种积极，看他爱女儿的那个心啊，后来自己被感动，因为为什么？正好反映到他的家庭，他是一个女强人，他很有钱，他长得很漂亮，但是先生有外遇，太忙了，然后呢儿子跟他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好，所以他就看见一个弱智的爸爸竟然跟女儿的感情这么好，为了要争取这个监护权，来三番五次来找他，他后来就帮他打这个官司。结果后来两方的律师啊都在谈的，在法庭上，法庭那个对方的律师就问他，你凭什么可以胜任做好一个父亲？所有整个戏的高潮是这几句话，这一个人讲话结巴的那个 Sam 他说，我愿意花时间陪我的女儿，我有耐心听我的女儿讲话，我有毅力认真建立我跟女儿的关系，做好父亲的责任。7岁智商的父亲可能比我们这些智商高的做得更好，可能我们有很好的智商，但是我们没有耐心听我儿女讲话，我们不愿意跟他沟通，我们也不愿意建立一个好的一个父女的关系。愿主帮助我们，为什么神把塑造的责任交给父母？因为家拥有最好的塑造期，因为小孩最小的时候就在你我的生命身边。第二，因为你教导的时间够长，有12年、13年的时间，神就让他每天跟着你。第三，因为你可以提供重复的教导，他做错了你可以重来，他做错了教导他再来。第四，你也可以观察教导的结果效果，如果做不好再教，让他总有一天成为神所爱的儿女。愿主带领我们，我们从几个礼拜以来特别谈到的家庭夫妻关系，谈到了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今天我们谈到了父母应有的责任，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整个教会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健康蒙福的家庭，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讨主的喜悦。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

0: 琼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琼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琼尼的生命见证。
1: 疼痛的引述。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谈谈如何与痛苦共存。我常常和你们分享我是如何与慢性疼痛共存的。是的，我知道我是个高位截瘫的患者，而且我也知道我若说经历疼痛是不太合常理的，但我能说什么？我就是会痛。我想当一个人坐在轮椅上度过了大半辈子的时候，他真的把背部和臀部都磨损殆尽，你了解我的意思吧？而且他真的可以把一个人的决心，一个人每一天的展望都消耗光。就像那天晚上当我上床睡觉时，由于背部及臀部疼痛到几乎睡不着时一样，我当时祷告，请求神打破在夜晚的疼痛的循环。我想在早上起床时与耶稣同在，在轮椅上没有不适的来面对新的一天。我拜托，但当我醒来，早晨已到来，而疼痛依旧。于是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仍旧做了我在困难里常做的事。我向自己宣讲福音，赎回我的福音，赎回我们每个人的福音。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十架生活所代表的，跟随耶稣直到各个他，把我们肉体所想要的，我们属世的梦想，甚至是所有我们求的神否定的祷告，通通放在他十字架的脚下。这不是我们偶尔才做的事，这更不是一些打断我们本来快乐健康的生活，这是我们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每天不断背起十字架，就像有人曾经说过的，十架生活是充满十架的每一天。而每天早上，这就是我给自己宣讲的福音。这容易做到吗？当然不，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上帝，所有的事情，甚至每天背起我们每个人的十字架都是可能的。事实上，我记得一位17世纪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威廉·劳所写的一个与此相关的文章，他是这么写的，张开双手接受每一个内在或是外在的困难，每个失望，每个黑暗及荒凉的时刻，就像是在自我死去，进入充满救主的丰富团契的祝福当中。不要用别的观点来看这些困难，不要化为别的想法，然后每个考验及痛苦都将化为从神而来丰富恩典的祝福，那将会是信心最高的状态，以及我们神最亲近的时刻，是再好不过了。我朋友，这里涵括太多了，当上帝不给我们所求的，对我来说是一个没有疼痛的一天。当你我伸出双手迎接困难，让属肉体的自我死去，迎接神的祝福，这是进入与荣耀神丰富团契的要素。另一位19世纪同样也被疼痛折磨的圣徒亨利·列敦也说，每个大方面对的努力，每个笑脸背后的牺牲，每个在困难中说出的字句，能够赋予这些说的、做的或是在痛苦里的人，他能够获得一个更清楚看见神的视野，加给他更多的能力及自由，以及温暖他们，让他们有一颗更宽大、更慷慨及温柔的心，心甘情愿地用双手从神那里迎接挑战。这就是真正跟随基督的意义，每天背起十字架并跟随耶稣，传播鼓励，传播快乐和自由。
0: 琼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逝去。希伯来书是写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这些基督徒明明知道这些真理，却仍然需要不时的加以提醒，否则他们就会被当时世界的潮流拉走，偏离真道。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与第一世界的基督徒并没有很大的区别。经文告诫我们信徒要约法郑重所听见的道，也就是说要对所信的真理十分认真，谨慎地保守在心中，不可懈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四面潮流汹涌的世界中站稳脚跟。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时刻牢记经文的提醒，否则我们就会随波逐流，被世俗的潮流所淹没了。今天的代祷思想，听众求主保守他免受邪灵的干扰。听众求主保守母亲身心健康平安，保守他们的生活平顺。姊妹在暑假期间陪伴女儿在国内旅行，愿主保守一路平安，收获满满。

国内在国内的身份证需要更新，因这种种原因目前不能回国，盼望托家人代办的事情一切顺利。姊妹因为收养的孩子有自闭症和情绪问题，需要特别照顾，想搬到一个相对安静的社区。姊妹住在加拿大，先生目前在台湾工作，七月份将要回到北美，求主保守。姊妹一家四口出门旅行2周，求主保守旅途顺利，一路平安。姊妹今年大学毕业，目前在国内旅行，求主看顾她的行程。姊妹有2个在不同事班服侍的机会，求主加添智慧，做出适合她的决定。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弟兄的子女因为肾脏移植而面对一些健康的问题。弟兄正在考虑要搬到外州，弟兄的父亲接受了心脏手术，康复中，请特别为他的救恩代祷。姊妹的母亲面对严重的健康问题，求主赐下智慧，让她做出正确的决定。弟兄住院已经超过两个月，请继续代祷。弟兄的表亲患有癌症，目前发现心脏也有问题。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6月20日，偶像崇拜的愚昧。参考经文：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以赛亚书40章20节。正如我们昨天所提到的，偶像崇拜是对神的亵渎。今天的经文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由于贫穷而用不起金银的人，可能会挑选一种特殊的木材，然后雇佣一名工匠，将其雕刻成偶像，以便顶礼膜拜。一个偶像甚至无法支撑自己，更别提做其他事了。那么，人又怎能信靠他呢？与全能且永生的神相比，偶像是脆弱且毫无生命的。神是个灵，是造物主，而偶像却是用随手可见的材料手工制成的。如果一个人制造了一个偶像并敬拜他，那无异于创造者在敬拜受造物。这彻底显明了偶像崇拜的愚昧。人怎能想要敬拜一个比自己还低级的存在呢？诗人在谈到偶像的毫无用处之后说道：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法国改革家和神学家约翰·加尔文曾说过，人的心是一座偶像工厂，我们总是在思索自己钟爱的偶像，并向其下拜。金钱、性、权力、地位、享乐、理想等等。让我们警惕那些极易在我们诡诈人心中生产出来的偶像，与其陷入愚昧，不如行在神的智慧中。让我们一起祷告。永生之神啊，求你使我们从心中所造的偶像中得释放，求你揭露每一种虚假的信靠，拆毁每一个毫无生命的替代品，求你引导我们唯独敬拜你，并让我们将生命全然奉献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祈求，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我的主啊，是你的爱滋润我的心，是你的爱满足我饥渴的心灵。哦主啊，是你甘甜的爱触摸了我的心，使我今生今世永难忘怀。主，你的爱何等伟大，我要歌颂赞美你，直到永永远远。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福音好消息的 BBN。 罗马书的10章9节10节说，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0。

使我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上一个世纪神所重用的仆人迈尔博士迈进属天路程的第一步。他的母亲很留意地记录了这一段话，以后他几乎每天都重复同样的祷告。当迈尔博士跑完了世上的道路，被主接去的前一天，有人问他，经过了那么多年日，他对他的救主有什么新的认识？他举目向天望，说，没有，就和平常一样，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这两句话充分地说明了迈尔博士一生的路程，同时也让人看到他在服事上多结果子的秘诀，就是稳定地与神紧密同行，不求特别的经历，不讲究高深的道理，只有忠心诚恳地把主介绍给人。在19世纪，神在英语世界中兴起了不少的杰出布道家、奋心家、解经家和圣经教师，迈尔博士是其中较受欢迎的一个。他以圣经讲师著称，擅长于对知识分子的服侍。在他同代属灵的伟人当中，迈尔博士的文学造诣可能无人能出其右，所以他留下了许多文字上的属灵遗产，其中最为特殊的就是我们要来学习的这一套圣经人物传。正因为如此，虽然他已经安息在主怀多年，但是他的信息仍然在世界中继续的做工。迈尔博士他毕业于伦敦大学，对知识分子特别的有负担，终其一生不断地保持他的学生工作，而各地的学生也非常的喜爱领受他对他们在基督徒生活上的教导。迈尔博士的牧养教会经历也极为广泛，从利物浦到伦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穆迪早年在英国的服侍乃是由迈尔博士安排，他们两人的相处给迈尔博士的服侍历程又更往前的推进一步。迈尔博士也是一位广受欢迎的讲员，经常受邀到不同的堂会讲道。自1887年起，他就是凯西克大会的经常讲员，对从各地来在属灵上有追求的圣徒们提供属灵上的帮助和供应。迈尔博士对华的宣传工作也有极深的渊源，前往中国宣教的剑桥七杰中有两人是他的亲密朋友，他们的宣教热忱使得迈尔博士极为感动。以后当他成为域外传道会的主要推动人，积极地鼓吹海外的宣教工作，也支持海外的宣教士。不是高深的学问，也不是动人的信息，迈尔博士的服侍最大的特色是他生命的深度。他这个人本身就是一片信息。有一位多年与他一同服侍的同工描述一件实际发生的事，他说，有一次聚会，我必须到台前去见迈尔博士，却给两位老人家挡住了，他们拼命地往前走，他们彼此说，我们坐到前排去。我听到其中的一个人说，能看到讲台上的那个人，即使他不开口讲话，你也会觉得很舒服。他的这位同工又加上一段他自己的看法，他说，这是对迈尔的风采最佳的形容。任何讲台，只要迈尔博士坐在那里或是站在那里，仿佛就会发出光辉，就有恩福流露出来。他那慈祥的脸孔，正是他内心柔和、谦卑、良善的表露。所以，许多人一见到他，就能够进入敬拜的气氛中。这也是迈尔博士文字工作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触摸到这一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属灵伟人生命的深度。下面我们来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部分。我们首先要来读创世纪的第25章，讲到雅各的初步印象。雅各的事迹实在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他对我们显得是如此的遥远，就好像是阿拉伯人的装扮，或者是

东方古董店里面的陈设品一样。然而自古以来，人类大体上没有多大的改变，不管是活在18世纪的人，或是主前18世纪的人，不管是身穿丝织品的现代人，或是裹着飘逸长袍的阿拉伯酋长，不管是生活在摩登大都市里面的人，或者是在巴勒斯坦南部旷野游牧的人，基本上人类还是一样的。也许有人会抱怨，为什么我们要花费精神在这些已经属于陈年旧迹的古老传记上？我完全尊重他们的批评，但我必须指出，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学会如何活得更有价值，并且呼吸更多属灵的新鲜气息，使我们更深一步地明白神对付人的理由。这些都是翻阅昨天的报纸或者是过期的杂志所无法堪比的。说到人类的生命和管教，一日好像千年，千年好像一日。纵使有许多的世纪相隔，人们还是能够彼此的相通。千山万水不能够切断我们与万里之外的人的关系，悠悠千年也不能够分割我们与上古之人的血缘之亲，也不能够终止读这本传记的人，他们日日为破灭的理想而流泪，以及与以撒的孩子雅各的关系。雅各也曾经几乎倒闭在自己那诡计多端的大海里，但最后他冒了出来，成为一个新人，成了神的王子。这个故事所以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有许多的原因。第一，雅各是犹太民族的祖先，并且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犹太人以雅各的名自称，也就是称自己为以色列。我们可以参看一下以赛亚书的44章第5节，神称他们为以色列子民，我们也称他们为以色列人。我们说到这个民族的开创者时，就提到雅各而不是亚伯拉罕，因为雅各把他自己的名字给了这民族。诚然，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但他不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也是另一支更富有、更有势力的民族的祖先，就是那一位被放逐到沙漠里的以实玛利的后代。他们也和喜欢讨价还价的犹太人一样，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始祖。不仅如此，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有理由骄傲地把我们溯回到与这第一个希伯来人的关系上。神已经认定他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是一切相信之人的父，不单单是受割礼之人的父，也是那些未受割礼而按信心踪迹去行的人的父。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罗马书4章12节，我们这些人也是他在神的意象中所见到的海边之沙、天上之星的一部分。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22章17节。但是雅各却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他的一生正是这个奇妙民族的写照。他们散居在世界各个国家中，犹太人为我们提供了最高深的宗教文学，他们也以聪明、狡猾、爱钱而闻名于世。过去的历史中，他们无疑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现今他们正在等待其结果，这结果最终要使他们重新成为世界进展的先驱。没有一个思想周密的人会忽略掉这一个奇特的民族。毫无疑问的，他们的历史是现今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的关键，很可能现今正骚扰人们的各种痛苦也正是他们背书的先兆，比如地震，比如战争的谣言。我们若是了解雅各的一生，我们就可以了解由他而出的这个民族的历史。犹太民族那些最使我们惊讶的地方都可以在雅各的身上发现，他和这个民族一样，是他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投机者。
他也和他们一样有很深的灵性，那种高瞻远瞩的信心具有无以伦比的品质，足以使一个人能具备人类心灵所能接受的最高文化。他和这个民族一样，大半生都耗在放逐的生涯里，与各样的痛苦忧愁为伍。他也和他的民族一样，紧紧地依附着那一块亲爱的土地。他唯一的凭借就是神的应许和先祖伟人的坟墓。但雅各的性格因着奇妙的管教而得以洁净，他被丢入的那个火炉要比一般人的火炉热上七倍。他与忧愁国度里的众人同列，但经历这一切后，他成为一个蛮有道德和属灵能力的尊贵者，因为这一位最有能力的王子知道用着双手恳求祝福。许多世纪以来，他的民族不断地接受这样的磨练。当然，在炽热的烈火前面，他们本性中卑劣的成分将一一地被除掉，直到他们认清了他们后裔中的真约瑟来。他曾赐给他们许多珍贵的礼物，但他们却不认识他。然而，他们却是被带到他面前的。那时，他们将分享他的荣耀。我们可以参见一下创世纪45:13-18。他们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可以参看弥迦书5:7的描述。他们要应验那古老的应许，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创世纪12:2的应许。第二个原因，我们看到雅各同时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有关系。纽曼说得很对，亚伯拉罕是一个英雄，雅各是一个住在帐篷里的平常人。我们常常感觉亚伯拉罕高高在上，而雅各却与我们没有分别。我们不再是站立于某一个列祖时代的那种晴朗黎明中，雅各的时代也有生老病死的凄风惨雨，这正仿佛我们这一个多变的人生。雅各的失败使我们感到共鸣，他趁他的兄弟饥火中烧的时候占了他兄弟的便宜。雅各他欺骗了他的父亲，他以欺诈来对付拉班的欺诈，他想用贿赂的方式来消除他和以扫之间的嫌弃，他把宗教和属世的权术混淆在一起。他的儿女长大之后充满仇恨、暴力和谋杀，他在埃及的统治者面前奉承阿谀，并以厚礼相赠。我们听到他只能用卑鄙、狡猾、懦弱这些字眼来形容。唉，岂不知道我们心中也藏着这一粒种子，如同装在木乃伊盒子中的胚胎，正等待适当的时机发芽，从而发出恶果来。雅各的渴望也与我们相同，我们离家时也同样抱着某种美梦，也会信誓旦旦。我们受到强烈的爱情驱策时，也会视劳苦的工作为清醒的小事，我们也会苦苦地拉住要离去的天使，求他先为我们祝福才准他离开。我们同样会返回到伯特利埋下我们的偶像，我们也自称是世上的旅客和陌生人，我们也同样认识到神的牧养。我们参看一下创世纪48:15，而我们也正等待神的救恩，这是创世纪49:18记载的。雅各他的悲伤也与我们类似，每一个人一生中都有离家单独远行的时候，都得为生存而奋力挣扎。我们也都会因跛脚而想起四周重重的危机，都有一棵亚伦巴古树，也就是流泪的橡树。参看一下创世纪35:8，
我们都有往以法他路上的一堆孤坟，里面装着无价的珍珠宝盒。我们也都有一个失丧的约瑟和因忧愁而泛白的苍发。我们哀悼那未实现的希望，觉得自己受了愚弄。雅各说，我平生的年日不及我的列祖。这是创世纪47:9记载的。但是我们可以得到何等的安慰，因为我们发现那些现今在荣华天上如星光闪耀的众圣徒，也是和我们一样有同样情感的平凡人。他们并非一直是圣徒，他们也犯罪，他们也抱怨，他们甚至悖逆，正如我们一样。神大大使用的器皿，其本质并不高过我们。现今那放在新耶路撒冷做根基的宝石，也都曾是默默无闻和我们不分上下的人。请看看他们被琢磨之前的矿石本色，和他们被挖掘出来的那一个坑，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本质和我们原来并没有多大的分别。如果神能使用像雅各、西门、巴约拿这一类的人，使他们做王子和君王，当然他也能照样使用你和我。也许管教的过程严厉，好像火炼一样，但结果是荣耀的。在永恒里，万物都要齐声地赞美他，因他使贫穷的从尘土中兴起，又使乞丐由污秽中被高举，叫他们作王，在神面前赞美他。第三，我们可以发现，在雅各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神爱的作为。我却爱雅各，那是一种先于出生的爱，在这个孩子诞生之前，他就是神喜爱的对象。罗马书的9:11这样告诉我们，神心中已经写下了有关他的一切，虽然那时这一切都尚未成型。神预知他的脾气和习性，但仍然爱他，能够安息在这种不受时间限制的永恒之爱上面，是何等甜蜜的事。因为我们能感觉到神的爱并非起源于他事先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什么优点，所以他的爱也不会因我们后来的瑕疵不义而消失。神的爱不是因我们的优点而产生的，所以不管我们成了怎样的人，这爱依然继续存在。那是一种炽热的爱，他强烈到一个地步，以至于相形之下，他对以扫的爱几乎成了憎恶。神爱以扫，就如他爱所有人类一样，他不会憎恶他手所造的。但他对雅各的爱和对以扫的爱之间有程度上的差异，就好像人对于爱和恨有等级的分别一样。有时在极早的清晨，月亮也和日头同时在天上照耀，但有人因为只看见耀眼的阳光，以至于看不见月亮的光辉。神对这两兄弟的爱也是如此，神的爱一定有等级。耶稣的门徒中不也有一位是耶稣所爱的吗？那也是一种严格的爱。我们对爱所知有限，我们只称那种轻抚的、柔和的、甜言蜜语的、为我们遮挡风雨的爱才是真正的爱。而我们对于那种敢于说不可以的爱，那种使用杖、鞭子、火来管教我们，以除去我们里面恶劣本质的爱，却缺乏概念。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这是提多书2:11-12告诉我们的。这种伟大的爱临到了雅各。如果我们在雅各和以扫之间选择谁是天上所喜悦的，我们可能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我们先来看一看姨嫂，她是一个浑身多毛、虎背熊腰、长着一头红发的猎人。她身佩弓箭，活力充沛，敬爱年老的父亲，并饶恕对他犯了如此大错的兄弟。他成了另一族的首领，并且是一个王族的祖先，可以参看创世纪的36章。他的家庭和睦，不像雅各的妻妾那样时时的争斗。他的产业众多，以至于对雅各送给他的厚礼不当一回事。同时他权高势大，雅各根本插不上手帮助他。他的族人在富庶的土地上安居乐业，而雅各的子孙却在埃及的铁轭下哀恨呻吟。我们观察以扫，就会忍不住像撒母耳初见耶西的长子的时候那样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雅各，他年轻的时候就被放逐在外，远离父家。他壮年的时候长期受雇于他的舅父，为他操劳辛苦，而他将近老年时遭遇到一连串的忧患麻烦，到了他的晚年又不得不漂流到异乡做客。终其一生，他经历的都是坎坷逆境，然而他却是神所爱的。就因着这奇特的爱，他被置于这样尖锐的管教里。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这是希伯来书12章第6节告诉我们的。属世的财富并不代表特别蒙受天上的眷爱，忧伤和愁苦也不是被神抛弃不顾的记号，事实正好相反。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2天。他甚至让拉撒路死去。神的爱是浓厚的、信实的、热切的，不是为了我们暂时的安逸，而是为了我们永恒的福气。他决心非达到这个目的不可。神的爱强烈到一个地步，足以使他忍受我们对他的误会和责难，好叫我们的灵与更高层次的音符相调和。因此他的爱必带来管教，让我们能够像小学生一样谦卑地进入他爱的学校，让我们抛下自己拟定的一套功课，完全的顺服于他的引领和教导，让我们预备好接受从忧伤黑板上交代下来的功课，让我们确信神的爱永不枯竭，所以尽管他杀我们，我们仍敢信靠他。我们不妨向前瞻望那威严的一刻，到时他要微笑地解释我们一生所受管教的原因，我们的灵魂必欢欣喜乐，一切的忧愁叹息都要永远地消失无踪。再来看第4点，雅各的一生为有关拣选的真理提供一丝的线索，这里面含着拣选，使徒保罗用它来解释那奥秘的真理，可以参看一下罗马书9章11节。显然是如此的，雅各是次子，他的一生就像新约那个浪子的比喻一样，是所有身为次子或是幼子之人的福音。神在人尚未出世之前就已经预知并预定了他们的命运。我们不可能忽略拣选的教义，拣选被认为是一切自然历史秩序的关键。有被拣选的天使、星星、动物族类、花草、水果和人类，我们在任何领域里都找不到一个完全相同、单调一致的现象。不管你到何处，所碰见的人或物都有优劣之分，那些优越的很自然的就成为首领，以其优势统辖管理低于他的人或物。
每一颗心的光亮度都不同，有些发出灿烂的光辉，而有一些好像夜晚的冠冕上点缀着晶莹的珍珠，而其他的则是零零散散地发着微弱的光芒，仿佛夜晚旧袍上零落的小米粒。人也是这样，有些人显然是天生的领袖、教师、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例如先知耶利米、征服者古列、施洗的约翰，这一的人多不胜数。但这些人被拣选做什么？享受安逸、舒适、成功吗？不，真正享有这些的反而是以扫而非雅各。被神拣选的人似乎是被选来站在最前哨，忍受忧伤、痛苦、愁烦的试炼。那么他们是为了个人的救恩而被拣选吗？在许多例子中，拣选并不一定是指这一层的含义。确实，圣经并没有肯定将以扫赶逐出亚伯拉罕的怀抱。以扫确实是丧失了他长子的名分，不管他如何的哀哭恳求，也无法再恢复这个名分。但是，丧失长子名分并不一定指他丧失了他的灵魂。我们不妨将拣选的目的扩大到服事上，被拣选的人是被装备用来服事他那一代的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或他们个人的前途而蒙拣选，他们是为了工作蒙拣选，好叫他们借着特有的地位对人类有所贡献。当然，这也是雅各及其族人蒙拣选的结果，他们被拣选作为属灵的领袖和人类的教师，以无可伦比的属灵文学丰盈我们，并提供一个适当的场所，使世人的救主在那里出现，从那儿他要影响整个世界。神不是为了他们个人的舒适，而是为了这个黑暗将灭亡的世界的缘故，赐给他们亮光和生命，并保守他们历经挫折灾难而屹立不摇，又将属灵的能力贮藏在他们里面，好像贮藏在一个极强的电池里一样。因此，这也说明了他们经历各种痛苦管教的原因，这对他们是必要的，不是为了他们的缘故，而是为了他们被命定去服侍的民族的缘故，好叫他们不受腐坏影响力的侵蚀，坚立其作为神拣选器皿的身份，将祝福带给这个世界。正在追寻考察的人用不着为这个奥秘的题目操心，在救恩的房子之外只有一个词，无论是谁，我们一旦跨越过门槛，四顾张望，就会发现类似彼得前书一开头的那段经文，我们会发现神当初吸引我们来就近他时，他对其他人已存有某些恩慈的旨意。我们若是继续地研究雅各的一生，必然会对这个问题和其他许多相似的问题找到崭新而美丽的说明。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通过考察雅各的一生来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我信你，主啊，我信你，可是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恳求你。

让我们以感谢为敬献给神，欢呼诉说他的作为。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3: 他不在乎出身，只在乎信心。纵然身份特殊，危机重重，他依然为民族争取自由，扭转时局。民族女英雄以斯帖。
4: 当我亲眼看见哈曼被吊死在木架上以后，就是吊死在他为莫迪改预备的死刑工具上以后，我默默地回到我的寝宫。当时近身的随从丽娜在等着我。丽娜，我永远不会忘记哈曼苦苦哀求的声音。他一路被士兵押走，一路惨叫着，恐惧的脸上的五官都扭曲在一起，太可怕了。我明白大王不单生哈曼的气，大王更生自己的气。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被哈曼利用了。一直以来大王不知道我是犹太人，今天他终于知道了。感谢神，大王没有对我反感了。
5: 王后，跟您成婚7年了，他怎会不知道您的性格呢？我敢说啊，大王从来不会怀疑您对他的忠心的。经过这一件事情之后，他也知道莫迪改是一个忠心于他的人。最令大王感到震惊的是，一个犹太人竟然比他自己的波斯人对他更忠心。王后啊，宫中的事真是曲折离奇，峰回路转，超出过我们所思所想的。
4: 我们谈话的时候，阿花进来说大王传召我。我匆匆赶到大王的内庭，向坐在宝座上的大王下拜，并且以感恩的心触摸他伸出来的金杖。

0: 叫你受惊了。刚才让你看到哈曼被吊死这可怕的一幕，哎，还有啊，作为一国之君，我早就应该发觉到哈曼阴险的这个性格。哎呀，我真的太糊涂了，反而赐给他无上的权力，差点铸成大错啊！
1: 感谢大王的恩典，莫迪改终于是平安无事了。
0: 是的，是的。不过呢，我的心还是很不安呐、啊，伊斯帖、哦，你真的要原谅我啊？
1: 嗯。
0: 啊，我要把哈曼的家产转交给你，而其他的事呢，我们就从长计议，好吗？

0: 麦尔金是大王其中一名内侍臣，他报告说莫迪改来了。莫迪改在大王宝座前屈膝，大王也向他伸出了手中的金杖。
1: 莫迪改，起来吧。
2: 是是，
1: 很高兴见到你啊。朕一早听过你良好的名声，朕很高兴你能够除掉你的仇家。看来啊，以斯帖现在也可以放心了。虽然朕曾经赏赐你骑在朕的马上，让你在舒山城百姓面前得荣耀，但是今天朕还要给你更多的奖赏，因为你忠心于朕，忠心于我们波斯国啊。好，朕要赐给你朕的指环，委派你做波斯国宰相。天下人民看到指环，如见王命，不得违抗。朕深深相信你能够明辨是非，主持公义，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重任交托给你了。
2: 啊，真是谢谢大王的大恩啊，莫迪改一定不负所托。
0: 要管理哈曼庞大的财富，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头疼的事。第二天，我就派阿花请莫迪改来吃饭。莫迪改叔叔，谢谢你来啊，你是世界上最值得我敬爱的人。你看，我为你预备了你最喜欢吃的饭菜。
2: 哈哈哈！以斯帖，我的孩子，你是我亲手抚养大的。一看你脸上淘气的表情，就知道你不是请我吃饭这么简单吧？有话直说吧。
0: 莫迪改叔叔，你知道大王把哈曼的财产赏赐给我，可是我怎么懂得管理呢？我知道你懂啊，你在行嘛，所以我邀请你帮忙。
2: 我再说一遍，我拒绝。
0: 莫迪改叔叔，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固执啊？你不是跟我说过，我得了王后的位分，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神现在让我得到哈曼的家产，也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啊。
2: 以斯帖，你怎么可以误解我的话呢？
0: 我没有误解你的话，莫迪改叔叔。你想想，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这笔庞大的钱财，为整个波斯国的犹太同胞谋福利啊，对不对呢？
2: 哈哈哈，好吧，你总有你的道理呀。我都被你说服了。下午我就去哈曼的金库接管他的财富，研究一下如何运用他的资产吧。
0: 我的心还牢牢记着大王曾经批准哈曼赶尽杀绝犹太人的旨意。这件事情一天没有解决，我就会感到寝食难安。于是我决定再去恳求大王开恩。当我披上头纱，一步步踏上那熟悉的屹立着援助的长廊，我的身体紧绷着，紧张得好像一个月以前一样。不过这一刻我不是害怕因为擅自闯进内廷而被处死，而是因为我看见莫迪改站在宝座的旁边。我向大王下跪的时候，身不由己地开始饮泣。大王慌忙地向我伸出金杖，我扶着金杖慢慢地站起来。
3: 皇上，皇上，我求你，求你开恩怜悯我的同胞吧。我怎么忍心见我本族的人受害？我怎么忍心见我同宗族同血脉的人被灭呢？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下恶谋，传了谕旨要杀灭在王各省里的犹太人。现在王你如果愿意，我如果在王眼前蒙恩，王如果以为美， 王如果喜悦我，请王另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谕旨。
1: 以斯帖，不可以的。
3: 皇上，你难道要我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杀害吗？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没有犯法，没有做任何错事，他们奉公守法啊，皇上。你知道，历世历代以来，我们犹太人都被仇视，被逼迫。皇上，我要为自己的人民讨回公道，求皇上再三考虑吧。
1: 真的不可以啊，以斯帖，为了补偿哈曼对你的伤害，我已经把他处死了，现在又把他的财产赐给你。
3: 可是皇上，我不稀罕哈曼的家财啊。而且根据谕旨，我和莫迪盖也都得死啊。现在人人都知道我们是犹太人。
1: 以斯帖，不要再说了啊。好好，本王就为你们破例吧，只此一次啊。
3: 谢谢
1: 莫迪盖，现在你可以用宰相的身份随意奉本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太人，用本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的，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
2: 虽然我从来没有写过谕旨，但我知道现在我要写的谕旨十分重要，是关乎犹太人生死的，所以我特别传召了三位宫廷的书记来。丹维斯、阿洛斯、阿都，谢谢你们都来到了。现在我要草拟一道对我们民族生死交关的谕旨，谕旨一定要写得清晰准确。要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还有犹太人的文字方言写谕旨，传给那从127省的犹太人和总督、省长、首领。我会奉谢虚王的名写谕旨，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骑御马的驿卒，传到各处。谕旨今天起生效。
4: 阁下，这一道谕旨是不是要通知全国所有不同的种族团体啊？
2: 当然是了，谕旨要清楚地写明大王准许各省各城的犹太人在一天之内呢，就是12月亚达月13号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除灭那些要攻击犹太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还有夺取他们的财富。请你们抄录这谕旨，办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太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
4: 好。
2: 纸一颁发，苏善城的犹太人欢呼喝彩。为了体验他们的喜乐，我穿着蓝色白色的朝服，头戴大金冠冕，从王面前出来。苏善城的百姓向我跳舞欢呼。我发现我的好朋友雅各也在人群里头，他是专门负责看管王宫的马房的。他飞奔到我面前。
5: 莫迪盖啊，我真的不敢相信啊，是真的吗？是不是真的？大王真是废除屠杀犹太人的律法吗？
2: 不是的，雅各，大王没有废除，也不能废除这条律法。但他却颁布了新的律法。根据这个新的律法，你听我说啊，我们犹太人可以聚集保护自己，击杀一切敌人啊，所以呢，我们不用再害怕了。
5: 那就是在我们本来应该被杀的那一天啊，那就是亚达月13日
2: 13号，
5: 我们就可以呢就聚集在一起保护自己。 来抵抗仇敌，对不对？
6: 对对，雅各，你可以放心了。啊，袭击我们的人不会很多，各省的政府还有当地的领袖已经都表态了，都会支持我们。啊，你放心吧。
5: 是吧？哎，莫迪盖啊，哎，我的好朋友啊，哎呀，你记得吗？哎呀，不久之前我们还在说我们不能胜过他们的，犹太人呢会走上绝路。哎呀，你还说除非有神迹。
6: 对对对，
5: 哎呀，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就是神迹吗？啊，那是你和以色列施行的神迹啊。
6: 哎哎，不不不啊，那是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的神，
5: 哦，
6: 以撒雅各的神，他所实行的神迹。
5: 嗯，
6: 哎，神不动声色的掌管保守引导了这整件事啊。
5: 啊，对对对对，
2: 以斯帖，这真是一个大神迹啊。
7: 是，
2: 现在我终于明白我和你的存在是神整个救赎计划中的一部分了。神的计划无人可以更改啊，就算是恶人哈曼他也不可以。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神亲自进入了人类的历史，是他亲手拯救了他的子民呐。
7: 莫迪改叔叔，我绝对同意你说的话。
2: 黄昏时分，血西王传召我和以斯帖进内廷，并向我们伸出金杖，我们两人伸手触摸金杖。
1: 哈哈哈哈，以斯帖，莫迪改，今天呢是你们的大日子啊。
7: 是的，大王，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向大王表达谢意才好。
1: 其实呢，本王也真的松了一口气啊。
7: 嗯，
1: 今天传召你们来是要你们听听书山城的报告。听着啊，在书山城呢，犹太人杀灭了500人，当中包括犹太人仇敌哈曼的10个儿子啊。哈曼的儿子照他父亲颁发的谕旨袭击犹太人，因此而被杀。根据报告啊，犹太人并没有下手去夺取任何的财物啊。
7: 是，
2: 我就知道我们的犹太人会谨守律法的。
1: 哎，
7: 是，
1: 这个真的奇妙哈，不可思议啊！我觉得呢，你们犹太同胞啊，好像有一股超然的能力的。哎，现在很高兴听到今天这样的结果。
2: 是
1: 啊，对了，以斯帖啊，你一直没有向我求过什么呢？那你现在有什么要求，本王都依从你。
7: 谢大王，如果我在大王眼前蒙恩，求大王把今天的谕旨延到明天，让犹太人完成要做的工作。又恳请大王把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悬挂在木头架上示众。
1: 好。
7: 大王容许我参与宫中更多的活动，这叫我满心喜悦。早上我先与宫廷的设计师商讨如何为一群妇女建设庇护所，建造的经费当然是来自哈曼的家财。然后我就应约前往莫迪改的府上跟他见面。

0: 伊斯帖，
1: 嗯，
0: 见到你真好啊，进来坐吧。
1: 你有关于各地方的消息吗？
0: 是，是好消息
1: 啊！
0: 神拯救了他的子民，现在呢，百姓正在摆设筵席，欢呼庆祝呢。
1: 嗯，果然是好消息。
0: 嗯，我有个主意
1: 啊，
0: 我想让所有的犹太人永远记着亚达月十四、十五这两天，让人们可以在这个喜庆的节日广宴亲朋，互相赠送礼物。
1: 嗯，
0: 我更要把这天记在我们的历史书上，叫我们的子子孙孙都纪念，世世代代一同欢乐呀。
1: 哎，这个主意太好了。
0: 我记录这事，写信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太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十四、十五两日，以纪念神对我们的拯救。每年的这两日使犹太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人人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犹太人称这两天为普尔日。有一天早上，我前往马房，见到我的好朋友雅各向我招手。
2: 莫迪凯啊，早安啊。
0: 哎，早早。
2: 真高兴看见你啊，让我可以亲口向你和以色列说声谢谢。
0: 哎，
2: 真的实在感激你们为犹太人所做的一切事。
0: 不敢不敢。
2: 实在说啊，就算你不让我们每年庆祝普尔节，我们也一定要不能忘记神对我们民族的拯救。直到今天，家家户户的欢喜快乐，
0: 哈哈，
2: 还有那个这么激动的情绪还没有平复呢。
0: 哈哈哈哈，对对对对，
2: 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雅各，这几天不瞒你说
2: 啊，
0: 我就是在睡梦当中都会笑出来的。
2: 真的吗？你看你多高兴。
0: 哎呀，我们的神呢，啊，是应当赞美的。
2: 哎，对，
0: 雅各，我希望你清楚知道，不是我，也不是以斯帖，乃是神，他亲自拯救了我们，拯救了属他的子民呐，
2: 啊！对对对，这是感谢赞美我们列祖的神啊！莫迪凯，我有一件事要问你，
0: 嗯，
2: 为什么要把这两天的节庆，叫做普尔日呢？这不是我们常用的文字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这是因为啊，雅甲族人哈曼，他呢非常的迷信，为了灭绝我们犹太人呢，他求问他的神明啊，
2: 嗯，
0: 去抽签掷签呐，啊，拜偶像啊，在他们的言语当中呢，就是掷普尔。
2: 哦，
0: 哎，他挑了所谓的这个吉日来杀入我们，所以呢，普尔日就是由这来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嗯，
2: 哈哈，我明白了。不过还有一个疑问。
0: 什么疑问呢？
2: 为什么在普尔日的庆祝仪式上面要念出哈曼十个儿子的名字呢？
0: 哈哈哈啊，好了啊，我现在告诉你吧。
2: 嗯，
0: 谢希王把哈曼吊死在他本来为我特别设计的木架上，而之后呢，以斯帖又求大王把哈曼十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头上。
2: 哦，对呀，啊，对呀，啊，我们都看见。
0: 因为，啊，他们听从父王的命令攻击犹太人，把我们犹太人置诸死地。
2: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庆典上读出他们十个人的名字。啊，为的是纪念我们神的作为，让我们记着，纵使我们远离家园， 远离耶路撒冷，但神仍然顾念我们的。这几天发生的大事就是神连续我们的证据啊。雅各，咱们不要忘记，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神在波斯仍然与我们同在。
2: 感谢
0: 神。神在这个月向他的子民彰显了他的荣耀啊。以斯帖写第二封公函，指示犹太人如何庆祝普尔日。这一切的事都记载在犹太人的历史书上。感谢神，他不但使用我和以斯帖改善犹太人的生活条件，也把他的恩泽遍及波斯国内的不同种族、不同群体。

0: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1: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神奇的能源，
3: 不可思议的眼睛。诗篇139篇14节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告诉你一个冷知识，深色眼睛的人一般比浅色眼睛的人反应更快，而棕色眼睛的人更擅长打网球，蓝眼睛的人更擅长打高尔夫球。这可不是胡编乱造的，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灵魂之窗，就能知道他的喜怒哀乐及心理上的变化。作为最早形成的器官之一，胎儿的视觉神经在受精的4个星期以内就开始形成。在我们一生中，眼部肌肉得到的锻炼是最多的。在24小时内，我们的眼睛大概会转动10万次，移动距离相当于步行80公里。另外，协助我们感知光线的视感，能够让我们看到40公里外一根蜡烛发出的光。科学家曾经认为，泪腺是退化器官，也就是人类在进化中遗留下来的非必要的器官。生物化学家弗雷却用15年的研究证明了眼泪的必要性。眼泪其中一项重要功能是滋润眼球和眼睑，防止眼睛黏膜脱水。相比其他会分泌眼泪的动物，只有人类拥有情感眼泪。情感泪水有天然的止疼功效，能将因为压力而积聚于体内的化合物，比如控制痛楚的内啡肽带走，能有效减低体内的锰，一种影响情绪的矿物。所以情绪不好的时候大哭一场是有帮助的。眼泪的不可思议让我们明白，每个人体器官能够各司其职，井然有序地相互配合，绝不可能是碰巧进化出来的结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要存着感恩的心来赞美你，因着你浩大的救赎之恩，我能够与你的性情有份，能够与人同喜同悲。奉耶稣的名祷告。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为您录制的灵言密语，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看一节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5章第10节。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2: 十个童女的比喻是教会传道人特别爱用的比喻，只可惜有太多的人误解了5个愚拙的童女是代表谁。

0: 每一个比喻呢，都指出一半是信的，一半是不信的，没有一个例外，这是一个统一的模式。所以在这里，十个同龄的比喻中，聪明的代表相信的，愚拙的是代表不信的，而并非指闲懒没有圣灵充满的人。整个的比喻教训是警醒和预备，因为有预备的等于不论新郎何时来到也不重要，有警醒的就表示有等候新郎到来的信心。
1: 聪明童女的聪明是清楚可见的，他们有发光的灯，并有额外的油。愚拙的有灯却没有额外的油，表面看来他们并没有区别，穿同样的衣服，去同样的地方，乘坐同样的交通工具，玩同样的游戏，吃一样的美食，拿同样的圣经去教会，同样的打盹。但是新郎来了的声音一发出，聪明的一点都不着急，因为他们早有最重要的预备，便坦然无惧地去迎接。愚拙的一听见新郎来的声音，才匆忙去找油。到筵席摆好，他们正想入内与新郎同坐席，门就关了。愚拙的买了油，成功的回来，见门关了，即狂呼开门，大叫：“主啊，主啊，开门啊！”但新郎却说：“我不认识你们。”在婚宴里，他们是没有份儿了。意思就是说，在天国的筵席里，他们是没有份了。
0: 所以我们看到，智慧和愚昧之分，不在乎才智、学问、家世，只在乎有没有预备好。朋友，你若是信了主，将来面对主的时候，他会试验你的工作是草木和谐还是金银宝石。求主今天就提醒和激励我们，在等候他再来之前，要有美好的工作，有预备来献给主，良善和忠心的尽我们的本分去迎接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真是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聪明的童女，能够预备好自己，常常预备，天天预备，使我们在等候你再来的时候满有喜乐的心。求主今天也预备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

鼓励还没有参加学习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已经在学习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把圣经学院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20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旧约的以赛亚书30章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或者遭遇了什么困难的时候，有许多声音会来催我们这样做或那样做，智慧会发表意见，信心也会发表意见。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当安静下来，排除所有的意见，静静地等候在神的面前，恭恭敬敬地把神的话寻思一回，专心仰望神的旨意。不久，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声音，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神机密的指导。灵命幼稚的信徒，不当单独凭这样的直觉来行事，最好还需要等待环境的证实。与神多有交通的信徒，就很容易知道神的旨意。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正在困难的处境中，将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去吧，从他脸上的微笑或者严峻的拒绝，你就可以知道你所要找的答案。只要你肯单独独自安静地在一个地方，人世间的光明和黑暗一概接触不到的地方，人们的意见不能到达的地方，只要你敢在那里静静地等候神，不顾你四围一切的催促，那时神的旨意就要向你显明，你对神就会有一种新的概念，对他的神性和爱心会有更深切的洞见，这会成了你极富有的经历。

亲爱的朋友，安静你的心，你就会听见神的声音。我们来听主虽然。

注，虽然这首歌曲的作者是王丽玲。王丽玲出生在台湾台北市一个道教的家庭，她是九个孩子中的幺女，备受父母的宠爱。童年时，她常随母亲去寺庙拜拜。她自幼热爱歌唱，因此在初中参加台北儿童合唱团，在团长林福玉的带领下认识了基督，决志信主。经他的鼓励，考入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主修声乐。可是他娴静的个性更偏爱理论和作曲。王丽玲信主后，在教会牧师长职的关怀下，他的父母、哥哥、嫂嫂以及长姐都相继信主。他的母亲信主时年已70，且不方便行路，但是他仍然经常随着长女赴监狱传福音达10年之久。王丽玲称林福玉老师为自己的恩师，在他生命中每一个转捩点，他都是重要的导师。1980年，在林老师的推荐下，他进入旧式传播工作。在这21年当中，他随着天运诗班在国内外为主做见证。他作有40多首天运诗集的歌曲及负责专辑制作。耶稣爱你，风和爱，神的道路，日光之下，珍惜等等，都是众所周知的歌曲。1984年的某一天，王丽玲去基督之家聚会，结束时寇世远牧师诵读以赛亚书的30章20-21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寇牧师又说，年轻人，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段经文。归途中，他在等公车的时候不断地思索这段话，午夜梦回时，这段经文又萦绕在他的脑海。最后他跪在床边祷告，写下了主虽然的整个旋律。这首歌的歌词是神的话和他的应许。由于他本身当时也正在这个境况中，因此写来特别贴切，也使许多在逆境或试炼中的人得到莫大的安慰和帮助。王丽玲把作曲的恩赐完全归荣耀于神，他说，一切音乐全是神所赐予，在我生命中神居首位，其次是家人。愿神悦纳他的心意，使他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器皿。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亲爱的朋友，不管你今天在什么地方，也不管今天你的境遇如何，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你就会听见神的声音告诉你，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十六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普世佳音。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还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真心盼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更清楚认识真神以及他爱世人这个好消息。借着接受这个好消息所介绍的新生命，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啊，我们对人的关系，我们跟配偶的关系，跟子女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能够活得更好更精彩，而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开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神同在的敬拜，有神同在的敬拜。经文是在旧约的列王记上6章到8章，世人就都有敬拜上帝的心。正确的说，神是想把我们召回他当初造我们的样式，敬拜他，永远荣耀他。而今天呢，造人的上帝也正在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就在这样的敬拜和荣耀他的当中啊，人奇妙的得着了生命最高的意义和目的，最高的价值和满足。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有神同在的敬拜。听众朋友，您可知道基督救恩信仰的道路实际上就是一条与创造我们的真神建立更亲密关系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一条渐进的道路。你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跟创造咱们的神的关系如何呢？他基本上过着是一个当神是不存在的生活，因为他的所思所言所行所想都当神是不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他的世界观里头认为，既然没有神，所以不必害怕。

0: 为是好的，我认为是有益的，我认为是美的，我认为是好的、善的，就是值得我追求的。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作为他价值观的中心。诸位，表面上看来，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呢，对自己是最有利的，是最对得起自己和他人的。但你想，一个社会或者国家里边，大家都活在当神是不存在的世界观里、人生观和价值观里的时候，大家都活在单单利己，大家都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那是一个悲惨可怕的社会和世界。很不幸的，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和社会，您说对吗？但是一个回归了真神的人就不一样喽。我们与神的关系归正了，我们开始过着一个当神是存在的生活。不但如此，我更勉励大家要开始学习过一个当神是活着的生活。听众朋友，一个光是当神是存在的基督徒，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已经得到生命的基督徒，但离过上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啊，还相当遥远呢。要想过上更丰盛的生命，人必须活在当神是活着的当中。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不论咱们说什么、做什么、思想什么，知道神是活着的，我们的一切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他都知道，瞒不了他。将来我们也要为着自己在今天生活里的一切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我们怎么样建造自己在世界上的这个生活，向他来负责任。哇，这样一来啊，我们一定会谨慎度日，我们会积极的爱主爱人，因为这位神是活着的，不是死了的。不过老实讲啊，这也还不够，因为今天魔鬼撒旦他也当神是存在的，他也当神是活着的，那我们跟魔鬼撒旦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临命日深，我们就要学习更上一层楼了，不但要当神是存在的，不但要当神是活着的，而且要追求有神与我们同在，这成为我们最终极的目标。这也就来到了一个最美的、最高的境地，也是我们与魔鬼撒旦有所分别的境地。因为魔鬼撒旦不愿意有神同在，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要进到追求有神同在的生活，追求有神同在的敬拜生活。所以诸位，请问我们与这位真神的关系今天处在哪一个阶段？是在当神是存在的吗？还是当神是活着的？还是在追求有神同在的阶段呢？
1: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0: 听众朋友，也许有的人会问说，哎，那什么叫有神同在的生活？那么有神同在的这个结果又是如何呢？我们应当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有神同在的美好。因为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处顺利的时候他同在，我们经历困苦的时候他也同在，我们欢笑的时候他同在，我们痛苦流眼泪的时候他也同在，我们得意的时候他同在，我们失意在病痛

0: 当中，在试炼当中，没有人理会我们，遭人离弃，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好像长久祷告都不蒙神应允的时候，其实他仍然与我们同在。不但同在，他还要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可以去承载，去得胜我们的环境。请问这样的神去哪儿找啊？这样的神你要不要？这样的同在怎么会没有意思？怎么会觉得无聊呢？不可能。哎，所以当我们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毫无拦阻的抬头挺胸的凡事上来到他的面前，为要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诸位，您想，神不比我们有智慧吗？神不比我们有能力吗？神不比我们更知道怎么样的选择取舍会使我们得到更丰盛更有能力的生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不断地追求有神同在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学习凡事倚靠他，交托他，那我们就必定能够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过上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来。的确，当神同在的时候，就代表着他将赐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智慧和能力，去过爱神爱人将来得奖赏的生活。我们看到旧约所罗门王为神建圣殿的时候，他追求的不是别的，就是求神的同在。所以所罗门王代表百姓在那里向神祷告说，愿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不错，只要有神的同在，就有丰富，就有能力。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上帝表彰他的丰富，就是透过属他的能力来的。今天不少时候基督徒说自己，哎呀，我好软弱啊，我好软弱啊。如果我们真的从心里觉得十分软弱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圣殿的建筑里头那两根的铜柱上得着安慰。因为就算我们真的很软弱，只要我们肯来到神的丰盛的能力里头求主的怜悯和帮助，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克服我们的软弱，上帝也要赐能力给我们胜过我们的环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们，我们需要发现自己的软弱，进一步的承认自己的软弱，这样使得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回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时间的关系，有神同在的敬拜这个题目呢，今天暂时为大家讲解到这儿。下次我们继续为各位讲解。欢迎您来信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并且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普世佳音。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下次再会。
1: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HINESE 连接线 GOODNEWS.ORG。好，我们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你好，晨曦欢迎你再次来到听听女人心做客。我自己啊，刚刚信主的时候在和大家一起聚会时候常常听到身边的一些老姐妹们张口闭口就是感谢主。那当时还觉得很不舒服，这些人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啰里啰嗦的，动不动的就感谢主的，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感谢的。姐妹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看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常常也都有一些很积极正面的人，但是也还是有一些很消极负面的人。
2: 晨曦可能是我从小的性格，父母家庭生长环境的影响吧，我从小就很负面，看到的呢总是空空的半个瓶子。有些人就是乐天派，什么都不愁，什么都是乐呵呵的，可能是他们的命好吧，家庭生长环境也好吧，反正我就是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正面一些。

0: 是的哈，人和人真的是很不一样，有的人啊看的总是半瓶的水，而有的人呢总是看的是半瓶子是空的。有的人啊看玫瑰是花色香美的，而有的人呢则看的是玫瑰有刺。怎么能够看东西都是好的呢？啊，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种观念哈，但是啊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仿佛啊圣经记载的都是正面的好的，那信了主以后呢一定啊也是一定要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只说祝福的。可是啊仔细读一读哈，神的话语中啊却是真真实实的记载着人的好与坏，很多不怎么好的事甚至啊是伟人的污点也是啊真实的记载在圣经中。圣经约伯记啊总结人生的这样一句话就说哈，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是啊，这样的人生怎么不令人感到很负面呢？圣经中最负面的一本书就要是属传道书了，里面最多重复的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啊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够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真的是啊，再负面不过了，想想我们的负面怎么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吧。而且啊，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呢，按着他的出生成长背景环境啊，却是最不应该负面的了。他是有史以来享有最荣华最富贵的，也是最有智慧的王，他的父亲呢也是最属灵的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圣经啊并不是只记载好的不记载坏的，而是真实的记载世界的真实面目，帮助我们呢真正认清我们的本相。负面啊不是不正常的，也有人这样说，福音好消息首先是祸因，是坏消息，那只有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才变成了真正的福音。真正到了人生谷底的人啊，反而容易接受福音，相信福音，反而是那些还好还有救的人很难相信接受福音。所谓啊，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负面也不是不应该有的，是很正常的。想想面对我们自己的罪，面对我们这个被罪充满的世界，新闻报道的惨案、贪污、车祸等等，怎么不会令人感到负面呢？圣经中的诗篇啊，就提到，诗人很多很负面的情绪，嫉妒啊、愤怒啊、抑郁啊，发出了诗人对世态不公的不满。作恶的反而发旺，行善的反而受苦。说到负面的影响啊，从小家庭成长背景是会多多少少有影响啊，更何况啊现在都是一个孩子，好坏就是一回，孩子的成长真的是成了家长的重中之重的这样一个关注了。但是也有一位有五个孩子的妈妈曾经跟我这样分享说哈，她很担心很同情只有一个孩子的妈妈，就是啊，他说他自己的五个孩子他都是同样的养，但是结果呢是每个孩子的个性啊喜好真的就是不一样，如果啊养一个孩子的话，结果出来的就只能是那一个。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养错了，或是怎么搞错了吧，真的是这样。现在的独生子女多，我们会觉得哈，当儿女出问题的时候会怪责到自己的家庭生长环境啊父母，可是想想神造每个人的性格特点都不同，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长大都受着家庭环境成长背景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有人会说哈，那就是每个人的适应能力了，解压能力啊不同，有人啊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有的人啊就是受不了什么苦的。然而啊，圣经雅各书第三章给了我们更好的亮光。3:11就说到，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经文所说哈，我们的负面并不是啊简单的外在的环境的影响，家庭的塑造， 根本原因啊是在我们的内心，我们啊要如何回应啊我们每天遇到的环境和人事物。是啊，泉源从一个眼里怎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呢？圣经中也有不少的人物啊有着同样的经历，甚至啊是有些更糟糕的经历，却是啊最不负面而是最甜的。我们想一想，圣经中有这样一对啊婆媳啊拿俄米和路德的故事，描述的就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婆媳。婆婆啊因为经历了丧夫啊丧子，甚是愁苦，那沮丧回到她的家乡，难见家乡父老的样子，不要别人啊再称她为拿俄米，也就是甜的意思，而是啊叫她苦，真的是啊像掉进了苦水缸一样。而他的媳妇呢路德却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而是啊积极的一心追随他的婆婆的神，虽然婆婆都劝他不要这样傻啊，怎能还能生儿子再娶她呢，但是啊路德还是坚定的跟随他，好像没有丝毫的苦读，没有丝毫的怨言。无独有耳，圣经中啊还有一对父子雅各和约瑟的故事。约瑟啊17岁的时候啊就被卖到埃及，那这个父亲雅各因为失丧爱子约瑟就痛痛悲伤，甚至要死要活的啊。雅各总结自己的一生啊是年日又少又苦，不及啊他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仿佛自己一生啊好悲惨好凄凉的。而约瑟呢他自己生命虽遭到很多的患难，却是啊积极坚定仰望神，生命中啊多少的苦情冤情他仍能够相信神的美意是好的啊，是要使用他所受的来成就神的美意。他安慰他的兄弟们说哈，以前啊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啊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就是这样哈，啊，同样的经历，甚至是更苦的经历，能够不负面、不消极，关键啊是他们从神的角度观点来看问题，而不是啊单单陷在自己的自惭自怜中。
1: 彼得前书3:15，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0: 是啊，如果你诚实地对待自己，对待环境，我们环顾四周啊，怎么可以不负面不消极呢？然而啊，基督徒可以不负面不消极的秘诀就在于我们心中有盼望。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于神。也有人这样说啊，快乐的时候赞美神，困难的时候寻求神，安静的时候敬拜神，痛苦的时候信靠神，每时每刻感谢神。是的哈，感恩的心是帮助我们啊从负面转为真正的正面的唯一的良方。感恩的心啊不同于啊看什么都乐观都正面，从来不负面，看不到负面。感恩的心呢是出于真实的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救恩的体会和感激。我们也要学习啊分享分散啊我们在神里边的这种救恩的喜乐，因为啊我们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将你在神里面的喜乐活出来彰显出来，在神的救恩里的喜乐啊就是不看环境，不受周围负面因素的影响，而是单单的对神的信靠和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

0: 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的大爱，感谢你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盼望的消极的世界中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也给我们美好的应许，叫我们可以靠着你不致消亡，而且从你而来的恩典每日都是新的。求你帮助我们的负面情绪多多的常常在你的恩典中得永生的真正的盼望和喜乐，也将这样的盼望和喜乐散播给身边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可能你会觉得啊，你的负面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无关他人。但是想一想哈，当我们的心常常是负面的时候啊，心显于表，心里有的呢，就由着我们的口说出来了。我们口中啊，也就会常多抱怨啊，而少感谢；常批评挑剔啊，少表扬鼓励。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啊，会跟你继续学习如何不抱怨。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你的姐妹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谈一谈耶和华见证会，或者呢叫做守望台。摩门教的传教士上门传道的时候，只要看见他们胸前挂着那个牌子和他们的打扮和手上拿的摩门经呢，你立刻就会看出来他们是传别的福音的，那么你大可以不必接待他们。可是当你碰见有一些态度很诚恳，自称是研究圣经的人，愿意跟你一同查考圣经的真理，你或许会以为他们也是同道中人，可是呢，他们可能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要同你见证的呢，是最非基督教的，应该也是说反基督教的道理。在众多的异端邪说里面呢，我认为最难应付的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宣扬所谓耶和华王国的好消息，最

林的研究者，他揉杂了福林安息日会的主张、亚流主义的异端和基要主义的一些按字面解释圣经的元素，而成了一派反基督教的异端。到了1879年的7月，罗素就出版了《西安的守望台与基督临在的先生》的创刊号，也就是《守望台》半月刊的前身。1884年，西安守望台书社呢正式成立。1931年，罗素的承继人约瑟·卢树福，他提倡用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名字。那么耶和华见证人会呢，他们主张人跟禽兽都是一样的，都是魂，能死能灭，死后呢就不再存在了，就无知无觉了。而地狱呢只不过是圣城外边的拉希池，火湖呢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阴间呢也就是坟墓，而慈爱的神呢不会实际上让人永远的受苦。而且绝大部分的人呢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呢都有复活的机会，成为与死前一样的人，在这个第二次人生中呢接受基督，透过由耶和华见证人组成的神智组织所统治。如果仍不服从基督的直接统治呢，或在千禧年后撒旦获得释放的时候再受诱惑呢，就会被判永刑了，就是永远的刑罚。那不是永远的地狱之苦，而是呢从此一了百了，就没有了。这个不但是罪人的一种幻想，更是叫人万劫不复、错过救恩的糖衣毒药。耶和华见证会，他们宣称圣经是上帝的道和真理，而且认为所有宗教的道理，不论是他们自己提出的，或者是来自其他地方的，都应该借着查考圣经，以决定这些道理是否符合圣经的教训。但是叫人奇怪的呢，是他们所主张的道理，既然是以同一本圣经为根据呢，那么为什么竟然和正统教会的教义完全冲突呢，而且是背道而驰呢？而守望台他声称啊，由于谨守上帝的道，守望台不含有任何自相矛盾的宗教道理及人为的理论。那么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耶和华见证会的解经法。他们毫不讳言地表示，除非经文的措辞或者场合明显表示他们所熟的比喻性或是象征性，否则呢见证人呢就会照字面加以接受。那么这种字面主义就使他们相信，根据家谱的推算，那上帝呢是在公元前4026年创造人类，那么人类生存的6000年已经结束了，千禧年国度就是一个带来休息和舒适的安息时期，将会在1975年的秋季来临。这个预言呢是守望台在1966年在一本叫《永生在上帝之子的自由中》这本书里面提出的。可惜呢这个预言并没有灵验，由此可以证明谁是假先知了。另一方面，耶和华见证会传道的时候呢一定引用圣经，而且永远会使人觉得圣经是替他们说话，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时常能够引经据典。这种使圣经替他们说话的查经办法呢，不但是断章取义，而且是歪曲了圣经本来的意思。他们是先有了一套理论，然后呢再找合适的经文来做根据。我们举个例来说吧，他们认为1914年是所谓的外邦人的日期的结束，耶和华呢在那一年建立他的王国，
一个属天的政权。

0: 以取代地上的政府。那么为什么要在1914年呢？原来他们认为，在主前的607年，就是圣城沦陷于巴比伦帝国的时候，那个是耶和华的王权在地上的结束，外邦人的日期开始。那么到了单一礼书里面所说的七期之后呢，也就是启示录里面12章6节到14节所提到的1260天和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呢是2520天。那根据以西结书的4章6节呢，上帝叫以西结侧卧来承担以色列和犹太国的罪，一日呢顶一年，因此呢就推算出啊2520天呢就等于2520年。这个数字再减去主前的607年呢，就得到了1914年了。这个似乎呢有圣经的根据，但是细心的分析呢，就会发现那些经文呢是绝不相关的。所谓的一日顶一年，是上帝吩咐以西结采取一项象征性的行动，以警告并且提醒上帝的子民。那只有上文下款呢，有脉络的，并非做这个启示文学里一些象征性数目的换算标准。这样的解经法呢，是耶和华见证会把自己的私意掺杂到圣经里面的典型例子。还有一点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会常常以他们这个解经统一而夸口，他们常常笑这些正统教会各宗派之间在解经上的分歧。那么根据耶和华见证会他们的认为呢，由于大家都按照美国总部编制的研究课程来研讨圣经的真理，因此呢这些研究班都是华裔的，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呢对于全能的上帝在他的道中所说明的真理呢都有一致的信念。所以问题的本身呢，不是耶和华见证会是不是相信圣经的没有错误，或者是是不是会引用圣经，而是呢根据谁的权威去解释圣经。那要跟耶和华见证会的人辩论的话呢，就不必在圣经的权威上浪费时间，而应该在解经的权威上追问下去。自守望台第二任的社长卢树福去世以后呢，他们出版的刊物一概就没有著名作者，但是都是以美国总部的集体见解。耶和华见证会他们呢自视为天上那个十四宴并且受过圣灵高抹的人，只有他们才能够重生而成为上帝属灵的儿女，他们将来呢会到天上和基督一同统治世界，而现在呢他们也是上帝已经建立在天上的新规制，也就是神智组织的代理人，所以他们有权替上帝的王国发言。可是后来这个耶和华见证会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么他们的数目呢老早已经不止144,000人。于是呢这个卢树福在1935年的5月31日演讲的时候呢，他指出满额之后的羊呢都是羊圈之外的另外的羊，这个见解立刻被奉为被揭露出来的真理。其实守望台每一任的社长、美国总部的神智领袖、各地的分社小组啊，他们不叫教会，就他们叫小组，这些长老啊，他们都要求一切的见证人绝对的效忠顺服。社长们的见解对圣经的解释、教义的颁布呢，都有无上的权威，圣经呢就成了给他们生吞活剥、随意曲解、自圆其说的工具。耶和华见证会呢， 他们是非常敌视基督教，可以说凡是正统教会所主张的，他们都加以反对，违背正统信仰的呢，却尽量的接纳。所以耶和华见证会他们的上帝论是否认三位一体，因为他们觉得这不合理性。对基督论呢，他认为基督是被造的，像上帝而低过上帝，并且降生后呢，完全是人。他们的圣灵论呢，是圣灵没有位格，是上帝的动力而已。他们的救恩论呢，是基督向上帝付出赎价，使全人类可以再活一次，并且以行为赚得救恩，只有144,000人才能够成为上帝属灵的儿子。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借着因特网与你一起赞美我们的神。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诗篇第147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在第四第五节，诗人说他数点新朽的树木，一一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愿今天我们的福音广播就帮助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神。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35篇13到17节。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这段诗篇让我们想到，为别人谋幸福的人，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必不落空。虽然人不会来赏识我们，但那察看人心的神必照着我们心中的真情赏赐我们。义人的祷告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恶人若不悔改，必不会领受神的恩惠。义人向主所求的，若是别人不配领受，那福气就仍要归到义人的怀中。就好像挪亚所放出去的鸽子，既然没有落脚处，就仍回到挪亚那里，并且口里叼着和平橄榄叶。让我们一同来为妻子在神面前祷告。主啊，请赐给做妻子的智慧以及启示的灵，使他能够更认识你，使他在灵里的洞察力更加敏锐，以至于当和丈夫一同在人生的路上行走的时候，他能够帮助丈夫更敏锐于神的心意。父神，求你让我们所亲爱的妻子能够明白他蒙召的指望，愿你向做妻子的显出你是他荣耀的基业，并向做妻子的启示你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并且求你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来鼓舞做妻子的，使他经常的经历你的大能，而知道生命、盼望、力量都在于你。我们来为做儿女的祷告。哦，主啊，我的儿女是圣灵的殿，求你保守他们的身子圣洁来荣耀你，教导他们明白他们不是自己的人，乃是耶稣受死所付上的重大赎价买赎回来的。保守我的孩子借由你的真理心意更新而变化，并且晓得真理，使他们将生命扎根于你的真理，而不是撒旦的谎言。因此他们必经历到所赐给他们完全的自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借着网路每天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约翰福音的7:37-38，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今天来思想一个也许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是预告我们会靠了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也是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说指责蛇，神说借了这个鼓励人，让你跟我知道靠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靠了那第二个亚当，那我们可以靠了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所以今天你跟我一同来思想这节经节的时候，让你跟我再次的把这节经节我们来读一遍。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打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来一同读一遍。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很快的把这一句那用几点我们来强调它的重要性。第一点，我们在这边看到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敌对原则。那设立这个敌对原则的是神自己。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是第一点最重要的，让我们看到神设立这一个敌对原则，一方面要保证他跟他的子民能够与这个世界，正与这个撒旦永远的能够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今天当我们思想到这个三章十五节的时候，我特别用了一张投影片，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图，那这个图深深的希望在你跟我的心里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神设立的，因此是神是全权的神。我们用一个三角形来代表的话，神在三角形的顶点在那里。我们看到人下面三角形的基础的时候，是人在这边，撒旦在这边。所以我们看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人跟撒旦之间的征战，我们看到有冲突两个箭头。我们也看到神高高在上，全权的神，那在三角形的顶点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我画了两条线，指的神是管制的人，神同样的也是管制，权柄超越了撒旦。这让我们看到，虽然撒旦跟人在征战，虽然撒旦跟神也在征战，但是

地位上。好，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看第二个投影片，在这边讲到了，我再次强调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神所设立的，不然是神所设立代表他的全权，也让我们看到是为了要控制什么，控制亚当所带来的罪的破坏。我们在这边看到，那另外一点让我们看到呢，在这边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你，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指的蛇和女人彼此为仇，所以这边的仇这个字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而在这里呢出现了两次。我把这一段我再读一遍，我就是指神，又要叫你指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边我把这一段分成四段，甲乙丙丁。甲是神说我又要或者当，在这边就是一个命令词，神设立了一个敌对原则。乙这一句叫你，神跟蛇讲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仇这个字出现敌对。第三个我把它叫做丙，这一段就是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后裔这个字我把它圈出来，是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那这个字呢又可以是单独来讲，又可以是集体名词，记得，又可以当单独用，又可以当集体名词用。所以呢，女人的后裔在这边指的是单独拿来用，是指的什么？指的主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那我们看到了，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要彼此指的，在这边指的是复数，是所有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们，那他们属于女人的后裔，要跟什么？要跟撒旦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这边呢主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怎么赢得了胜利了，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呢已经把撒旦怎么样打败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靠主耶稣基督夸胜。那呢撒旦呢只要伤我们的脚跟，伤我们是有些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全权的神有足够的能力。所以经过这个分析之后呢，你跟我现在可以思想这个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敌对原则，神的敌对原则。很多人一听到敌对认为是不好的，认为是坏的，神的敌对原则是好的，是为了要装备他的子民来参与属灵的征战。那和平也不是都是好的，和平并不是都是好的，神爱他的子民，要他们享受真的平安而不是假的平安，神要他的子民与世界与肉体与撒旦站在一个永远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地步。我再讲，有三个是我们的敌人，一个是我们，一个敌人在我们怎么样，就在我们的肉体，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肉体。另外一个我们的敌人是什么？环绕了我们的世界，环绕了我们的世界。第三个当然就是那个魔鬼撒旦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跟这三个永远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情况之下。弟兄姐妹们，如果想要做一个不平凡的基督徒的话，神的儿女就必须以神的敌对原则作为生活的原则。圣经上面记载到，当人类的始祖被亚当被撒旦引诱的一开始犯罪之后，那耶和华神就用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来告诉神的子民，那这一节永远是我们的生活的原则，
永远是我们信仰的原则，永远是我们在

0: 世界上行事为人的原则。那求主让这一节深深地印到我们心里。我们的教会如果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就必须是一个常常感恩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如果要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必须怎么操练侍奉的操练。今天我们在生活上，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必须每天那个神的敌对原则充满了你跟我的思想。当然我们是与神联合，主耶稣基督联合，而是与我们的我们的肉体，与那个世界，与那个撒旦，是站在一个敌对的原则上。今天的主题，我再讲今天的中心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甚至于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我在这边说，今天的中心思想就是神在信徒与仇敌之间放下敌意，为了保护分别他的子民。神为了要保护我们，用了敌对原则来保护我们。21世纪跟随耶稣基督，你跟我应当怎么过一个与撒旦或者过一个敌对的原则，过神的敌对原则呢？那神的儿女应当在日常生活上，那应当追求两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的操练，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追求神所设立的敌对原则的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当是成为每天我们生活的追求。第二方面，我们追求的是追求操练敌对原则的生活。懂得了这个目的，懂得了这个神的敌对原则的这个原则之后，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就操练以这个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那我们先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追求神设立敌对原则的目的。你跟我能够发掘出来，从这短短的这一节中间，我们先看3:15上，我又要叫你和女子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在这边我就指了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看到敌对原则是神所设立的，是神主动，是全权的神所设立的。这边我再提醒大家，为仇，为仇这个字出现了2次，我刚才讲过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个字 enmity， 为仇这个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神主动所产生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跟我在这里必须知道，敌对原则是帮助我们，或者是我们的在世上，你跟我成了基督徒之后要过这个属灵的生活，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什么是敌对原则的定义跟目的呢？那敌对原则的定义，让我从圣经来把这一节来解释，就是神爱他的子民，那为了他们的好处，为了你跟我的好处，在我们就是神的子民和他们的压迫者之间，撒旦之间放下了敌对之意，使他们永远不和睦。那这个就是神的敌对原则，就是3:15。那这边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设立敌对原则目的是保护你跟我信徒，保护他的教会，所以保护他的子民不被世界上的假的东西，那些阴品所引诱，以致远离了真理。第一方面为了保护，第二方面为了要分别。那分别什么呢？不与属灵的敌人亲近。神要他的子民与自己的身体、与肉体、与这个世界、与撒旦永远在一个征战的情况之下。你跟我求神让3:15神所设立的敌对原则成为你的座右铭。记得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肉体，你不是让肉体作王， 今天你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的话，你就要时时刻刻的座右铭提醒你，每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那呢就想到我要灵修，我要读神的话成为我的帮助。你的肉体讲，哎呀，我再多睡一下，那一起来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记得你的肉体，你不能够怎么样，顺从你的肉体。你如果顺从你的肉体，你今天一开始就打败了仗了。接着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那你开车出去，那开到怎么开到公路上的时候，是赛车非常的挤的时候，那你马上就埋怨各方面。那你在这个地方呢，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以我们就要用到敌对原则，然后呢不被撒旦所利用。所以你跟我随时随地的想到，你跟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神绝对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可以大于超过罪的能力，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打这个属灵的征战。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敌对原则的意义呢？它的用意刚才我也很快的讲一次了，而且不只讲一次，提醒大家有两点。设立属灵原敌对原则的意义啊，第一个是控制破坏力。亚当犯了罪了，罪了之后带给全人类有罪性，那控制破坏力。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敌对原则，永远让我们看到，那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打胜仗了，靠着他我们可以夸胜，得胜利的应许。弟兄姐妹，你要想到每天早上的时候，这个座右铭告诉你，那就会赐给你能力，凭着信心顺服神的人，终必能够得胜。好，现在我们用几方面来看一下。第一方面呢，我们看一下这敌对原则是神使他的子民与撒旦永远的为仇，永远的为仇。蛇将会带给人类痛苦苦恼，是的，撒旦人将有意愿要怎么样毁灭蛇，也不让他利用。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神赐给人权柄，在征战中占优势，我们可以靠主耶稣基督夸胜，主耶稣基督已经赢得了这个胜利。人会被撒旦所奴役，那但是最终我们人可以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神会施恩典，那把我们分别出来，跟我们的敌人分别出来，也把怎么也保护他的子民，因为神会施足够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大过罪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到神看过了神设立他子民与仇敌的这个敌对原则，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呢，那这个原则是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是的，第三章。那我们现在看到了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的话语也是同样的，跟这个原则是完全配合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以主耶稣基督入这个世界，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也要像主耶稣基督的生活一样。主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出世，佛教叫我们出世，主耶稣基督还差遣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让我们看到呢，他是叫我们入世而非出世的敌对原则。基督徒绝对不是出世的，绝对不是住在山上而跟世界不联合的。基督徒要进到世界里面入世，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与他的肉体，与撒旦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地位上，而怎么把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这本圣经上的信仰能够活出来，成为见证，就好像神要用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虽然在一个小的地方，以色列人虽然被逼迫，但是神祝福他们，神保护他们，全权的神保护他们。那呢，以色列人可以成为神的见证，让犹太人世界各地都有。那在自由国家的，在非自由国家的都有，但是呢，他们成为神的见证。那呢，让别人看到以色列人神怎么这样的祝福以色列人，那呢保护他们，那这些见证使得他们愿意来投靠，来看回头，来看神的工作，而愿意接受神。那你跟我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因此你跟我必须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一下新约主耶稣基督。那呢，我在这边读几节经节。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呢，受到了启示，那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15章第18节到19节，我选择的读一下：世人苦恨你们，恨你们以前已恨我了。你们不属世界，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好，我是选择性的读约翰福音第15章第18节到第19节。我刚才读的这句话里面呢，你知道恨恨恨恨这个字什么呀？出现多少次啊？出现四次之多。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我再选择性的读一下18节到19节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世人苦恨你们，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不属世界，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四次强调这个恨，神所设立的敌对原则。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世人恨基督。不相信耶稣，那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呢，那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世人也会什么恨我们，也会恨我们。你跟我要了解世界恨我们，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基督是与世的敌对的原则。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我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约伯记第十四章。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又叫我来受审吗？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只等他向雇工人完毕他的日子。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极致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海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山崩变为无有，磐石挪开原处，水流消磨石头，所留意的洗去地上的尘土，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你攻击人常常得胜，使他去世，你改变他的容貌，叫他往而不回。他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约伯记第十五章。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杜甫呢？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你是废弃敬畏的意，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使你的灵反对神，也任你的口发这言语？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所看见的，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 这地唯独赐给他们，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极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后凸面向全能者直闯，是因他的脸蒙上脂油，腰积成肥肉。他曾住在荒凉城邑，无人居住将成乱堆的房屋。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他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因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他不用依靠虚假欺哄自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他的日期未到之先，这事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绿。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声誉，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约伯记第十六章。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我必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但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我的脸因哭泣发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印。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地呀，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神变白，如同人与朋友变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约伯记第十七章。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真有戏笑我的在我这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因你使他们心不明理， 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可抢夺的，连他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神使我做了民中的笑谈，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我的白体好像影儿。正直人因此必惊奇，无辜的人要兴起攻击不敬虔之辈。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力上加力。至于你们众人，可以再来辩论吧，你们中间我找不着一个智慧人。我的日子已经过了，我的谋算，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他们以黑夜为白昼，说亮光近乎黑暗。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若下榻在黑暗中，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等到安息在尘土中，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栓那里了。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油花，我是知心姐姐。你有没有看过一种田径运动叫做跳高？可能你在学校里有上过，可能你在电视上有看过。通常你会看见跳高选手先助跑一小段路，紧接着原地跳起，去翻越那根横在他们面前的杆子。今天你来评评理这个故事单元，知心姐姐要跟你说个跳高选手的故事。
2: 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不结好果子。
0: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好果子就是好品格。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

0: 小花豹顶顶今年起加入了跳高选手的正式训练。小花豹顶顶的爸爸曾经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3枚跳高金牌。小花豹顶顶从小就看爸爸比赛的影片，爸爸比赛得到的奖牌、奖状。他从小也像爸爸一样喜欢蹦蹦跳跳，不过那些都是玩耍，顶顶从来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跳高训练。在爸爸的潜移默化之下，顶顶心里一直有个梦想，
1: 未来有一天我也想跟爸爸一样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跟爸爸一样获得奖牌，站上领奖台。
0: 在跳高选手甄选会那天，小花豹顶顶面前放着一根横杆，横杆比他的脑袋还要高，可顶顶毫不犹豫地撒开4条腿飞快地向前跑，然后用力跳，他的4条腿顺利越过了横杆，但是他的尾巴不小心勾到了杆子，杆子砰的一声掉下来。顶顶知道他还剩下2次跳高机会能够证明自己是个跳高选手，他毫不犹豫地从软垫上爬起来，回到助跑的起点再试一次。这一回他小心地收起他的尾巴，顶顶以前从来没把尾巴收起来过，失去了尾巴帮助他保持平衡。这一回的顶顶，他的屁股撞上了横杆，杆子再度哐啷一声掉下来，顶顶又失败了。他快快地爬起来回到助跑点，顶顶的眼神中充满坚定，他真的好想要成为一个跳高选手，他真的好想要接受专业的跳高训练。顶顶深呼吸，双眼直视前方，一鼓作气，顶顶既轻巧又稳定地向前跑，然后猛地腾空跃起。他的头、手、脚、尾巴，全身安然越过了横杆。爸爸妈妈率先欢呼起来，顶顶好开心。那一天，顶顶获选为跳高代表团的一员。那一天，顶顶才明白，评选员要看的不只是他有没有跳过横杆，还包括他有没有勇气面对一根比他的脑袋还要高的杆子，他跑起来的脚步是否坚定，跳起来时肌肉是否健壮，他的动作是否迅速利落，最后还有当失败

0: 当然不会好，这样不行，你要更努力，明天再来。
1: 丁丁有些沮丧，他只是太雀跃能够加入训练，怎么就被说成是不专心了。第二天，小花豹丁丁遇见了黑马教练，黑马教练旁观丁丁怎么助跑，怎么跳高，他露出困扰的表情。
2: 那边那个跑最慢的，我说你的手脚是怎么回事，软趴趴没精打采，这种跑法怎么能当运动员。
1: 丁丁有些沮丧，他就是想学专业的跳高啊，怎么教练什么都还没教就先训他一顿呢？第三天，小花豹丁丁遇见了红马教练，红马教练旁观丁丁的助跑跳高，他用鼻子喷气，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3: 你到底是一只豹还是一只猫？再不拿出自信来，代表团就要把你踢出去了。
1: 丁丁觉得好沮丧，他不是才刚刚成为一名跳高选手吗？怎么这么快就要被淘汰了？还有，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有自信？第四天，小花豹丁丁来到训练场，他看上去既疲惫又孤单，他的脚步既蹒跚又沉重，不过他还是尽责地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这一天，负责指导丁丁的是白马教练。白马教练看着丁丁助跑、跳高，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不发一语，静静地观察。丁丁在场上跑了一圈又一圈，跳了一次又一次，丁丁觉得好累，他的精神开始涣散，手脚不由自主的抖动，连尾巴也松散的乱晃乱甩。白马教练什么都没说，脸上毫无表情。丁丁反复练习着助跑、跳高，跑着跑着，快要到横杆时，丁丁的眼角忽然瞥见一个黑色的东西跳了出来。他低头一看，一只小老鼠从地底下钻出来，好巧不巧跳到了丁丁的脚上。丁丁吓得全身收紧，用力一跳，哇！丁丁跳得好高好高，高得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高得远远超过了横杆。砰的一声，丁丁降落在软垫上，他摸摸脑袋爬了起来，不可思议地回望刚刚他在空中的高度。白马教练走了过来，丁丁赶紧把头低下，他不敢看白马教练的表情，他心想，
4: 教练大概又要说我不够努力，我太胆小，一只小老鼠也能把我吓成这样，我大概没机会了，我会被淘汰。
1: 想不到白马教练走过来握住了丁丁的手，丁丁抬起头来看见一张坚定的笑脸。白马教练说，
5: 当你跳高时，我仿佛看见你爸爸的身影，你的身材就跟你爸爸一样壮硕，你的四肢就跟你爸爸一样强健，你跟你爸爸一样勇敢，愿意不断的挑战，我相信丁丁，你会成为一位伟大的跳高选手。
1: 丁丁的双眼闪闪发光，他好像吃了大力丸，精神抖擞地回到训练场上，继续练习助跑、跳高。

0: 白马教练还是不多话。不过，每当顶顶做对了姿势，或者散发出专注的神情，白马教练总会大声吆喝着说：
1: 对，就是这样，漂亮，加油！
0: 当顶顶第一次出赛就拿下奖牌时，顶顶充满感激地来到白马教练面前说：
2: 谢谢您，是您提醒了我起初的梦想，谢谢您，是您鼓励我，让我有信心，谢谢您，即便是我做得不够好的时候，您都信任我，陪伴我练习，是您激发了我的勇气，让我不害怕挑战，不害怕失败。
0: 顶顶真的知道，他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跳高选手，不只是因为这是他的心愿，更因为有人愿意支持他，鼓励他，肯定他。现在每一次跳高，无论成功或失败，顶顶都觉得很快乐。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田径比赛当中不只有跳高，还有跳远、投掷、赛跑。人生就像田径比赛，我们是各种不同领域当中的选手。愿天父上帝祝福你，赐下好的教练成为你的帮助，也愿你在看见别人的努力时懂得祝福他，鼓励他，让他也能重新得力，跑完他的赛道。知心姐姐下一回再与你空中相会咯，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妈妈，你能带我去伊甸园看看吗？那里一定比这个森林更大更美，也许还能在伊甸园中碰到上帝呢。
1: 我们人类本来可以一直和上帝在伊甸园中幸福的生活，可是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很难过，也很生气，只好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从那以后，人类就再也找不到伊甸园了，而且再也见不到上帝了。

0: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请你继续欣赏圣经广播网的音乐空间。
1: 很高兴今天主耶稣把新朋友带到我们。

小朋友，在奉献之前，让我们闭上眼睛，好好的想一想，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当中，你有什么特别要向神献上感恩的事，或者你愿意献上你所有的，无论是你的时间、金钱或是才能，只要交在神的手中，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诗篇第119篇57至64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半夜必起来称谢你。凡敬畏你、守你训词的人，我都与他作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1: 我等一会儿就做。
0: 当爸爸告诉他该把垃圾拿出去时，戴蒙说。当妈妈提醒他要打扫房间了，戴蒙回答，
1: 好的，等一会儿。
0: 当告诉他要修剪草坪时，
1: 等一会儿，我现在很忙。
0: 但这等一会儿通常会拖延到很长时间，戴蒙需要被提醒很多次才会把工作做了。一天晚饭后，戴蒙问爸爸要不要和他去打篮球。
2: 好的，戴蒙，等一会儿啊。
0: 戴蒙出去投了几个篮，打发等待的时间。可是爸爸还没来，于是他跑去找爸爸。
1: 你什么时候出来？
0: 爸爸从电脑前抬起头来。
2: 我等一会儿就好了。
0: 戴蒙又等了很长时间，他一次又一次地去问，每次他都会得到相同的答案。终于他受够了。
1: 您已经说了四次等一会儿了，爸爸，30分钟都已经过去了。
0: 正在看书的妈妈抬起头来，
3: 呵呵，真是有意思。我们不介意让别人等待，但我们自己却恨恶等待。
1: 什么意思啊？
3: 爸爸妈妈叫你做事时，你常常说等一会儿就去做，但你却没有很快去做。
0: 爸爸点点头。
4: 今天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他关上电脑。
4: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当我一直告诉你我等一会儿就和你去时，我意识到我们也常常让上帝等一会儿。比如我有时会计划等一会儿再去做他想要我去做的事，但最终根本就没去做。
3: 我很高兴上帝没有这样待我们。如果当你需要他时，他却说等一会儿，我现在正忙，那该有多糟糕呀。
0: 但耶稣一直和我们在一起，随时聆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意识到他告诉我们要去做某事时，我们应该立刻去做，不要单言。
4: 啊，这也包括立刻顺从你的父母，做你自己答应要做的事。
0: 爸爸说着站起来。
4: 啊，说到打篮球，让我们不要再等一会儿了，现在就去吧。
0: 亲爱的孩子们，你会不会经常用等一会儿来拖延家务，还是会立刻就去做要求做的事？我们都想要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去执行指令，但耶稣要你立刻遵行，不要拖延去做那些你知道他想让你去做的事情，比如顺服父母，听从父母和耶稣的命令，不要迟延。今日秘诀，即刻顺服。今日金句，诗篇第119篇第60节，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现在就求神带领我们，用一颗谦卑受教的心，领受神赐给我们的信息。在商业社会当中呢，人们常常用诚信度来衡量一个商家的好坏。诚信度差的商家呢，为了推销自己，常常言过其实，甚至是无中生有，只想自己赚钱，完全不考虑消费者的需要。诚信度好的商家呢，也有共同的特点，言语谨慎合宜，替顾客着想，创造双赢的结果。基督徒的商业行为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他们信仰的见证。我曾经与一位查账的会计师聊天，他本人虽然是基督徒，可是说到基督教团体的账目却摇头叹气。他说啊，这些人常常自以为不是盈利机构，就不照会计规则运作，账目混乱，结果呢，教会机构现在是政府审计核查的主要目标。更有传道人受不住金钱的诱惑，为了推销商品，把自己牧养的羊群当成是赚钱的对象。结果呢，赚了钱，失了羊，也失去了见证，真是非常的可惜。葛培里牧师是美国近60年来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位基督教的布道家。他说，当他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曾经阅读过一篇文章，说有一个卖蛇油的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老王卖瓜一样，大吹大擂他蛇油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招来了不少的生意，他为了卖蛇油，东奔西跑，很是辛苦。有一天呢，他突发奇想，倒不如去做个牧师，不用那么辛苦，只要自己的口才好，说话动听，也会引来一大群的听众。于是呢，他就干脆转行，为混饭吃而成了一个挂名的牧师。他如何传道，也就可想而知了。葛培里牧师当时已经成立了布道团传福音。他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心灵受到很大的冲击。他以此事为借鉴，在神的面前立志，要从三个方面谨慎自守。

可培里布道团谨守的三个原则是：第一，他的布道团一定要以圣经作为根基，绝对不用属世的东西，如哲学、口才或其他哗众取宠的材料来吸引人。他们单单传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十字架。后来葛培里牧师的声望日增，无论是政治、经济和利益团体都希望借着他的名声而替自己做宣传谋好处，社会上也常流行各种各样的学说，但是他们守住了这个原则，从不让人的学说和利益来影响他们的布道工作。第二点呢，是为了避免落入试探者的圈套，葛培里布道团的财务大小全数都委托外面的财务公司打理，账目完全的公开。美国曾经有好几个著名的布道团体，因为财务方面的漏洞被媒体曝光之后，不但布道的工作完全停止，团体的领袖也被判刑入狱。最著名的就是电视名布道家金贝克，他因财务问题入狱，成为世人的笑柄。第三个原则呢，就是他们自我规定，同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单独和异性相处，甚至是在巡回布道途中，也不与异性同工共乘汽车，除非是本人的配偶也在场。葛培里牧师出名之后，有一些迷恋他的女性常常找机会亲近他，可是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除了太太之外，绝对不单独跟任何一位女性用餐、旅行和开会。因为有这个原则，葛牧师外出旅行布道的时候，有一些随行的人，这些人在他用洗手间之前，先要进去检查，看看有没有异性在里面。葛培里牧师每到一间旅馆，也从来不一个人先进睡房，或者是让别人先进去看一下，或者是有人陪他一起进去，以免受到他人的陷害。葛培里布道团这三项决定实在是非常智慧的举措，在他出名之前还看不出这些决定的重要性，当他们的事工越来越有名，撒旦的攻击和试探也跟着加强，有了这三方面的规定，使他们免去了很多的试探和引诱。因此，葛培里布道团在近六

星辰能左右人的命运，主张敬拜天使等，被这些玄虚的学说所迷惑。保罗就警戒他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只有靠着他，我们所传的才有功效。如果不讲耶稣基督的救赎信息，根本就不是福音。无论讲得多么引人入胜，那只不过是糖衣的毒药，是撒旦引诱人走上灭亡的伎俩。圣经呢，也在多处谈到了贪财的可怕，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灭亡和败坏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当年的迪马和卖主的犹大，都是我们今天的借鉴。贪财就是贪爱世界所有的，现今的时代处处在鼓吹金钱万能，常常用巨大的金钱利益来吸引人。有钱就被认为有保障、有幸福、有名望、有尊严。有些人耳濡目染，日思夜想如何能赚更多的钱，就炒股票呀，炒房地产呢，因为贪财而离开了主，失去了喜乐和盼望，充满了愁苦和悲哀。难怪圣经的箴言书劝告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而情欲的试探也是我们必须要防范的。使徒保罗叮嘱提摩太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隐形，叫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情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如今潮流所流行的暴露性感的服装，岂不就是用来挑起人的情欲吗？而婚外情、黄色毒物都被视为等闲，甚至经由电脑传送到家庭当中，让我们的家人和孩子一个不小心就会跌在那撒旦的网罗里。彼得也告诫信徒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葛培里牧师因为谨慎自守而屹立不倒，但是他对跌倒的传道人却非常的仁慈。刚才我提到的金贝克牧师因为财务问题而入狱，他的同工和朋友都远离他。在1992年，当他觉得自己罪不可赦，被全世界的人所唾弃时，竟然有人来监狱探望他，来访者就是葛培里牧师。葛培里牧师拥抱着金贝克说，他非常的爱金贝克，常常为他祷告。悲观绝望的金贝克大受感动，紧接着他收到了妻子的离婚通知。如果不是主差派葛培里牧师先来安慰他，他可能没有勇气面对这样的打击。出狱之后，葛培里的儿子法兰克为他付了6个月的房租，买了一部车子送给他，另外一位传道人送给他10000元生活费。他们的包容、爱和鼓励帮助金贝克重新的站立起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学习葛培里牧师的榜样，不但自己个人谨慎自守，也以爱心帮助跌倒的人，让主的名得荣耀。

0: 朋友，15分钟的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在节目的尾声，让我再次谢谢你的收听，我们空中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我今来救你，求主用血将我洗，使我干净无比。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主的话语使我们的心喜乐。在约翰福音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主啊，你的爱何等奇妙，我们以感恩的心来称颂你的圣名，我们高举尊崇你，因你伟大的神性、你的话语和你的作为完全配得赞美。你何等圣洁，满有能力，无所不知，全然慈爱。你曾以大能创造了万有，然而你却定义以恩慈来爱我们。神啊，我们屈身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圣经讲坛。首先祝愿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今天的讲员钟顺贵牧师会跟我们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教养之责，引用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

好，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今天是父亲节，有多少人还记得？所以想起来做爸爸的也蛮悲哀的，对不对？犹太人啊，生女儿的时候啊，生儿子的时候，举家欢腾；生女孩的时候，全家忧伤。啊，这是他们自己他们讲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母亲节的时候，大家母亲都有配花啊。那父亲节呢，好像安静中度过啊。但是我们也在想，教会是不是也要给爸爸也憋一朵花？但是会不会也觉得很奇怪？还有弟兄就摇头，不要折现金啊！我还是祝福所有当父亲的啊，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很好的提醒，让做儿女的对我们家人、对我们的长辈呢啊，尽上孝道。美国的父亲节啊，跟中国人定的节期不一样，对不对？国内是几月几号？啊，国内是八月八号吗？不是，那是台湾的，台湾是取谐音，八月八号八八节嘛，这样的。对对，那国内是哪一天？没有，更惨。那最起码感谢主，在美国有父亲节，很好的提醒啊。每年是1909年呐、啊，有一位杜德夫人。啊，他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13岁的时候他就体会，啊，就说我的父亲没有再娶，六个兄弟姐妹，他就一手这样子很辛苦的拉拔长大，所以呢，他就跟教会的杜马斯牧师说，有母亲节，所以那天是母亲节聚会完了以后，他跟他的牧师建议，既然都有母亲节，为什么不能有父亲节呢？啊，这个牧师一听以后，哎，有感动，所以呢，就在教会开始推动，1910年，啊。就正式的推出来，也每一年的六月第三个礼拜天啊，就是父亲节。所以今天呢、啊、是父亲节，我们再次为每一位父亲啊，也很辛苦的为这个家奔波付出，也求主纪念啊。今天我们刚好在父亲节也谈到我们的这个讲到的经文题目呢，也讲到了刚刚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四节，所以我们也用这个节期，也用这样的经文来一起勉励啊，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美国有一项统计，这个统计呢，事实上看起来不是很让人家舒服。他说呢，美国因为很多是未婚妈妈也很多，然后呢离婚的也很多。他说呢，有40%的孩子是没有父亲陪伴的，在家里啊，然后呢。在这个60%有陪伴的孩子当中，有30%啊，就说这个如果是60%以内，在算的时候，又有1/3左右，虽然有父亲陪伴，但是呢，大家瞪大眼瞪小眼，没话讲。或者说，父亲跟孩子之间呢、啊，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又有30%的孩子跟父亲是有话讲，但一讲就冲突，啊，一讲就吵架。另外呢，有30%呢跟父亲讲话可以，但是呢，平均下来每一天只有27秒。换句话说呢，讲一讲还不到1/2就走了，就结束了。所以呢，很可悲的，就是说这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统计的时候，他说在美国啊，如果你真正要看到一个孩子健康跟父母，特别是跟父亲有好的互动的，只有15%。只有15%，所以呢，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实在是需要一个建立一个啊健康的家庭，建立一个神所喜悦的家庭。我不知道目前你是处在哪一个的情形，一定在家，但是不是吵架的，是不是不讲话的，还是只讲27秒的？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好，很短的一句话，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祷告，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从你的话语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称职的父母。主，我们也求你教导帮助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有教养之责的父母，好叫我们的家恭敬的
成为馨香之祭，献在您的面前。愿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啊，这里面讲说做父亲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不只是做父亲的，他事实上也涵盖做母亲的。好，第一个我们来看消极方面，第四节里面，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

他不是父母的附属品，你不能说我生了你，你什么都听我，好像没有自己的尊严，不是的。在今天的时代里面，在亲子讲座，我们常常会听到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听儿女的话，尊重儿女的话，听他讲话啊，尊重他。我们这样这个时代听起来看起来这句话好像没什么了不起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保罗时代来想当时的背景的话，你就会发现保罗讲这句话是何等的可贵啊！早期的巴勒斯坦迦太基这个民族呢，很奇特的，他就跟早期的罗马人一样，不是说看重自己的孩子，那个孩子呢，如果在每一年他们为了祭拜偶像的时候，他们还有这样的献儿子儿女的为祭的，不知道儿女就好像抽到哪一家选上了，就献祭杀了，献给他们的偶像，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罗马人在当时也是一样，父亲有绝对的权利，他对这个子女呢，好像可以绝对的任由使唤，他可以贩卖孩子，他可以把锁链锁着小孩在田间工作，不让他离开。他也可以毫无理由的施加刑罚，甚至将孩子呢用刑致死。当这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他们一个规矩就放在爸爸的面前，如果这个父亲看了孩子以后把这个孩子抱起来举起来，表示这个父亲接纳这个孩子。假如这个孩子放在父亲的面前，父亲看了以后转身就走，糟了，这个孩子要么就被遗弃，要么就被贩卖。罗马时期你看看是非常非常的对孩子好像没什么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好像就是一个附属品。假如生下来一看残障有缺陷，那更不用说了，很多的父母，很多的这个父亲啊，就好像杀这个孩子像杀牲畜一样，就把它解决掉了。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就读这一节，那样的背景当中，保罗突然对信主的人说，不要惹儿女的气，要尊重他。一个社会是完全贬低孩子的地位身份，要杀，要掳掠，要贩卖都可以，但是保罗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你就会发现何等可贵，何等。所以基督教文明在早期的时候对罗马，对当时的社会一直影响到今天，不可磨灭。这样的一个信仰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事实上没有人喜欢好像故意激怒自己的孩子，但是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无意识当中，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中，我们使我们的儿女发现生气。这句话在哥罗西书也出现过，第三章里面出现，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他下面加了一句话，跟以弗所不一样，加了什么话呢？你常常惹儿女的气，就会使他丧失了志气，这个人就没有勇气，这个人就已经失去了斗力，这种向上的一个力量啊，我都不行啊，你每次激怒啊，都在父母的眼中就被贬低了。我们的美国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很有名的将军麦克阿瑟，他是我们很多人读过他的那个位置祷告文，对不对啊？祈祷文，他曾经就讲，父母常常会惹儿女的气，大概有十种情形，我们来看。第一个，过度保护，你太爱了，爱到一个情况呢，好像我们所有都要替他想，替他弄好啊，保护他，他就失去了他自己思考独立的一种人格表征。第二个，我们存有偏心，那现在呢，大陆一胎化就没有偏心问题了，2、3个小孩，哇，父母呢一看，哎，这个长得俊美啊，这个比较聪明啊，这个就讨父母的喜欢，这个比较会撒娇啊，无形当中你发现父母的大小眼所谓的不平均的待遇当中，不公平的当中这孩子就被激怒了，他可能不是真正的马上就生气，但里面的伤害已经存在了。第三，贬低子女，这也是我们常犯的你不行，你怎么那么笨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当中话语拒绝，或是话语上流露出我们对这孩子的轻视，那这个也是激怒的。第四个。

0: 目标过高。你要这个，你要做那个，你看别人考上大学的，你要考那个重点大学，他老是早就做不到，啊，每一次父母的要求呢，他都达不到，都这个父母的要求，所以呢一直有挫折。第五个，我们不善于表达，所以呢爱在心里口难开，甚至爱在心里口不开。所以这个孩子呢，到底这个父母到底爱不爱我？好像我在这个家就是老是被要求做这个做那个，到底父母爱不爱我？他怀疑。那这个呢，无法感受父母的爱的孩子，默默的当中也被激怒。第六个，不够尊重，这也是很多父母时常犯的，就拆这个儿女的信，就到他的房间，不尊重他的隐私，也让他觉得这个不被看重，所以呢，他所拥有的，他个人认为有价值的，有时候父母要收一收，丢当垃圾丢了，那这个也会被激怒。第七个，标准不一，前后不一致。前一个月心情好的时候没事，这个月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犯了同样的错误被打一顿，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家里呢好像很难侍从，时严时松。第八个，消极批评，刚才这个也跟前面有一点像，但这个是一种缺乏鼓励，没有积极建设性的话语。刚才那个一直是磨灭，但是呢，这个好一点，但是呢是没有，也没有积极的鼓励，也造成了伤害。第九个，缺乏关心，这里面就是常犯的，父母太忙，可能你爱孩子，我们都爱孩子，但是忙的结果呢，他要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与他共处的时间。第十个，纪律严苛，在家好像当兵一样，六点钟起床，差一分钟打一下，那一种我棉被没折好，要处罚。所以呢，这个孩子呢，在情绪、在话语、在许多要求当中啊，他就一直要去满足父母的要求。这是麦克阿瑟呢给我们讲的十个可能激怒孩子的，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希望我们知道以后可以做避免。这边说，做父亲的不要激怒、惹儿女的气，你可以两种解释。第一个，这个也是包括母亲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常说弟兄们，那难道姐妹没事吗？讲弟兄们也包括姐妹嘛，所以讲父亲也包括母亲。但是呢，在神学家布格尔呢，他就认为这句话更是强调对父亲讲，因为从整个看个性来看，妈妈比较有耐心，父亲比较冲动，这个男人的通病。所以呢，每一次自己情绪来的时候，讲话所谓不留口德，讲话过于激动，所以呢就触怒孩子。所以呢，布格尔神学家认为是对父亲讲的成分更大。所以今天父亲节没有花还要被教训啊，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言语啊，不管指谁，是父母也好，只有单独指父亲也好，我们当父母的要学习尊重，这是一个独立的人格，这是一个上帝特别所赐的属灵产业，是给我们托管在我们手上教导他，带领他走一生的完全独立的个体这是消极方面。积极方面，我们看他有两个，他说要照主的教训养育，第二个照主的警戒养育，两种，这是积极方面。第一个，我们先看照主的道教训，照主的道教训，这个比较强调在行动，比较强调在管理管教那个方面。教训这个字呢，我们看起来比较中文不是很清楚，教训嘛，好像说训话教导这样的感觉，原文里面并不是这样，它比较包括的管训，你要管理它，要修理它，要惩罚它，所以有行动在里头的那个味道。所以新约出现六次，它有四次呢都翻译成管教，都翻译成管教。所以这个如果从中文的词典来看的话，管教这个字是有约束跟教导的意思，所以打骂的目的不是说发泄一下情绪，而且是打骂的背后一个目的，希望他走到一个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所以管教的目的是这个，让这个孩子经过的纠正，经过的刑罚，他可以改变他的行为， 变成敬天爱人这样的目的。在这个研究家庭的人呢，他就会发现整个历史上，特别是在上个世纪20世纪的中期啊，50年代60年代，父母管教儿女呢有一个很大的分野，从那个时候开始。如果我们仔细看60年代以前的父母管教，都是属于权威性的，是属于非常严谨的。这个时期的管教呢就是很严厉的。但是呢，到了60年代70年代，太多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这些什么家什么家哈出现以后，要爱、要尊重、要什么时候，很多父母到最后就变成放纵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歧哈。所以呢，这个20世纪中期的孩子就变成不太父母不太那么严格管教，比较就属于放纵了。所以我们看现在的孩子，你会发现越来越难管，对不对？越来越难教，因为呢都很注重自我，完全不理会管教，好像这个脱缰的野马啊，不听规劝。所以今天很多父母就感叹说，哎呀，父母难为，很多的孝子不是指儿子，是指父母，有没有孝顺的儿子啊？就什么都要听他的，什么都要讲，而且他一生气就不晓得怎么办了。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很可惜的。我们看箴言13章24节，箴言，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请。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恨恶他。那问题在美国很麻烦啊，你试试看。小孩很小他就会来告诉你，打我我就告你哦，对不对？你也看了很多的新闻就是这样，很多的父母就按照传统，爸爸妈妈来的时候哇，哎，不听，太皮了，打一顿。结果呢到学校，老师发现哎，这边淤青，这边有伤，结果施工人员到家里一查啊，昨天这个父母打了孩子，这个父母啊还在等绿卡，还在等身份呢，结果呢很多被驱逐，有没有？那这句话能不能应用到今天呢？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那解经家里面，到今天我们来应用的时候要小心。当然两种，那个刑罚那个杖，不见得就是绝对的一种体罚。那有人认为可以有一体罚，打到不明显的地方。好。比如说你用手啊，或者说打他的屁股，你再不听话啊，但不要留下五线谱，啪，五条线在那边。那他知道是被管教那个意思，但是呢他正着杖也可以做一个比喻，就是说孩子犯错的时候，当父母的一定要有行动，一定要有反应。这个太皮了，太难，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一定要有这个管理，一定要有纠正的一个行动在其中，那个是重要的含义。所以呢，一个如果父母，我们看见这孩子不会是天生就愿意接受规范的，就像我们人堕落以后，败坏以后，没有人喜欢来规范我们。但是呢，受管教的时候，这个孩子可能不舒服，但是对他将来的成长是好的，是好的。所以有人被管教，这个孩子从小被管教的孩子，他懂得自制，什么地方不要越过，什么地方不要嚣张。他被管教的孩子，他会比较服从权威，他懂得什么东西是父母的要求，我的儿女也不能越过的。第三，你会发现啊，一个受管教的孩子成长的当中，他也比较会有好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2004年的11月，如果弟兄姐妹如果看到世界日报的报道的话，你发现一篇报道，他讲了一个姥姥啊，祖母带着一个4岁的孙子呢去肯德基吃饭，四川，发生在四川成都。结果呢小孩吃一吃以后呢就完了，就跑到外面去了啊。这个姥姥呢没有注意到，哎，孙子不见了，结果跑回一段时间以后回来了。回来是什么？一个司机啊，揪着这个儿子回来。 那这个儿子呢哭，脸上果然一个巴掌哈，被打回来。然后他就讲啊，姥姥，这个姥姥呢就说你怎么了？那个说，哎，这是你的孙子吗？他说，他刚才啊拿着一个铁器的东西，在我的 BMW 的上面刮了好几道痕，啊，哇，这个奶奶姥姥一看事情闹大了。就赶快打电话给儿子，也就是这个孙子的爸爸，就说你快来啊，这儿子闯祸了，把人家的 BMW 呢新车刮了好几道痕，所以呢挨了一个耳光。这个父亲呢马上火速的赶来，而且不但一个人赶来，他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带着六个开 BMW 的司机一起来。然而来了以后呢，就跟那个司机讲怎么了，他说再你看这个新车被你儿子刮得这样，我怎么卖？这个父亲说一部多少钱？他说160万。他说160万换算人民币哈，说160万加税180万，好，我给你买下来可以吗？而那司机一听换新车嘛，当然哦可以啊，一讲说可以以后，六个司机上什么，把这个车砸烂，抱着儿子说我儿子不喜欢这一部 BMW，所以呢现在爸爸买来给砸坏。想想看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报纸我真的吓一跳，我把它剪下来哈。你想想看，这个孩子当这个错误偏差行为的时候，你这样纵容他，对他将来日后的成长，他与人相处，与这个世界的相处会是个什么样子？那假如说这个时候啊，孩子这是做错的，这是不对的，你这个甚至有一个管教，这孩子学到功课。当然这个已经是很特殊的，很过分的了。但多少时候我们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很多的父母无动于衷，看到孩子呢犯错呢好像没事一样，那是我们的孩子没有照主的道管他的时候，他将来就会有问题，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就是管教不一定就是刑罚，而是去设定一个界限，让这个孩子知道某一个情况、某一个程度不要越过，告知儿女错误的范围。管教不只是刑罚的工具，它更是父母爱的一种表现与流露。不因为是他们中国人讲得很好，打在儿身，痛在娘心，那个是爱的一个出发点，不要不忍心打他。所以箴言29:15，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父母管教，严格管教的时候，你发现他会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越放纵越放纵，到最后所作所行到最后都是父母丢脸。所以呢，我们要管，要按照主的道来管。第二个积极方面，要教，要照主的道警戒。啊，这个中文翻译看警戒好像就是有用话语了，比较清楚一点了，有勉励，有警告，有训诫，有指责，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要照主的话用言语上来教，刚才是行动占的比例高，这个时候是用话语，常常用话语来教导他，以教导为主。箴言22:6，我们也一起来念这一节，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教养孩童然后使他到老也不偏离。哈，孩子小的时候里面的罪性还没有那么强，里面还是算我们讲说这孩子很单纯很天真啊，这个时候呢父母应该及时的教，如果这个时候不教，不去塑造他，不把这个根基打好，你发现他到老就偏离了。不要误会，这个老不是80岁的老，在原文里面他是讲这个孩子开始长胡子蓄胡子，他认为那个时间就来不及了。那孩子长胡子是什么时候？16-17岁的意思是说，好，我们的黄金时间，教导孩子的黄金时间是在12岁以前，你到13-14岁青年期，一到17-18真正的时间晚了， 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趁早及时教导的意思在里头。所以呢，教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要为了忙而不讲，不要为了忙而不管。犹太人这个民族哈，命运很坎坷，在整个世界一两千年来哈，流离失所。但是在世界各行各业当中，你发现犹太人的表现是非常成就非凡的，非常非常的让人家惊讶的，是有目共睹的，也令人钦佩的。美国的犹太人大概占3%，只有3%左右，但是全美最著名的一些大学教授30%是犹太人。如果我们看过历年来的诺贝尔的得奖者，竟然占了15%是犹太人，那个比例相当高，有多少国家但是犹太人占15%。无论在科学界、经济界、政治界、文艺界啊，你都会发现犹太人那种非常强特殊的一种表现。原因在哪里？犹太人就是非常看重教育，而且是宗教教育，非常看重宗教教育。或许弟兄姐妹不知道，听过胎教大学吗？还没有出生就有大学了。全世界第一所胎教大学是在1968年在犹太人所设立的，现在大陆也有，日本、美国都有这种胎教研究的机构。他们借着孩子4个月、5个月大以后就开始要上这个大学了，妈妈上，不是孩子上，但是妈妈上也代表孩子上，抱着这个怀着这个孩子哈，到这个大学去，借着音乐，借着抚摸，借着看这个名画，对着这个孩子，就比如说抚摸的当中，这个就要教导妈妈要表达，孩子欢迎你来到世上，我们都在等你哎，啊，你就开始要跟孩子对话，然后跳舞等等之类的。他的目的在哪里？他说去刺激胎儿的感觉神经、运动神经，跟孩子就开始沟通。哇，我们就想到教育啊，我们常常是上小学在教育，犹太人看重教育，把他推到哪呢？腹中的胎儿。所以他们就研究，经过有上过胎教的这些妇女，发现他们生下来的孩子80%，他的智力、他的表现都比别人强，所以他们就很看重有用的。所以现在还在怀孕的，加油啊！到1岁多的时候，有的快，有的慢，孩子就牙牙学语，啊，爸爸妈妈就要讲话了。我们中国人常常教是教什么？除了爸爸妈妈以外，也没有刻意说要教什么话，对不对？犹太人的孩子一开始会讲话，首先教的是什么？生命记6章4节5节，那节是什么？知道那一节吗？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选民哈，特殊到这个地步，他的成就我们有目共睹。原因在哪里？胎儿教育重要，然后呢，到一岁开始讲话，首先要讲的不是世上的这些话，除了爸爸妈妈以外，反映的是跟神的关系。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要尽心尽力尽意爱我们的主。孩子带大一点上学了，所谓的那个3岁4岁的小幼稚园上课了，父母很看重的，那一天要把孩子打扮得很整齐干净。父母带到学校以后，进教室不能父母带进去的，是老师带进去的，每一个老师要带一个孩子，带着他们上去，进去坐好再出来，再带一个孩子去。每一个孩子进去的时候，发给他一块小小的石板，石头的板子，洗得很干净，然后呢，把希伯来的字母用蜂蜜写在上面，或许用圣经的几个很正，比如说耶和华神，或是什么爱主，这样很简单的金句，用那个蜂蜜写在上面。然后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跟老师念，好，念的这个圣经，念的这个字母， 你念哪一个字母念会了，你用舌头把那个字母舔掉。然后全部石板都舔完了以后，老师就发蛋糕，有发苹果，告诉你好好学习是有甜头的。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会觉得很喜欢上课，很喜欢学习，他把宗教跟教育放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让这个孩子受教育的当中，对上帝的尊崇，对属世的知识一样感到兴趣，一起来学习。所以这个孩子真的后来发现大一点都学不来，数学也没兴趣，任何的文学也没有兴趣，怎么办？怎么办？如果我们中国人这没有兴趣，就进入到放牛班，对不对？后段班啊、不要上没关系，看牛放牛就行了。但是他们也会是觉得，因为他的孩子已经不能上了嘛，怎么办？他就是最后的那一年级不想上了，教他们创世纪，最起码把创世纪讲完。所以孩子呢，最起码知道人从哪里来，我要尊重的就是这位神创造的主是谁，他最基本都认识。这是犹太人的教育，犹太人的教育。所以我们看见不要忘记人与神的关系，按主的道教训这个孩子。所以我们就很钦佩这个犹太人，他们实在是做得很不错，在教导的过程当中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些表现。教导啊，今天我们谈到教导的时候呢，我们想简单的就提醒两个地方。因为呢，坊间太多这种书了，怎么样教导孩子、培育孩子太多了，弟兄姐妹也应该去买一些来看。提醒两个，第一个，随时指导，随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餐桌礼貌、行路安全、卫生习惯，你都要是越小教越好，他能越早越能够懂，而且经过这样的指导才会明白的。如果父母不愿意花上时间跟心血来教导儿女，你就不能看到一个懂事知进退的一个儿女。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不知进退哈，不懂规矩，轻浮随便。为什么？你们知道一出来就知道小时候在家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信仰也是一样，小时候不教，我们说常常我父母是什么看重这个孩子的功课胜过看重信仰。所以明天考试了，孩子都还没讲，爸爸妈妈先讲，明天考试了在家读书，不要做礼拜了。你想想看，这孩子的价值观从小就知道，假如我有遇到比较重要的事哈，我可以否定我的信仰，我可以不要有这个信仰，我可以暂时抛开这个信仰。你想想这个教导就很危险了。所以呢，我们自己在教导的当中随时随地，在孩子小的时候就给他建造，否则再大就来不及了。事实上我们讲这个儿女在身边的时间教育并不长，刚才提过大概12-13年里面，假如这11-12年神量给我们，我们没有好好教导，没有指导他，特别当然一般的属世的，我想我们不要讲，弟兄姐妹都会做，中国人都很注重成绩的，不行还补习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要讲2003-2004学区嘛，不是吗？重点是在哪里？是在宗教教育上。今天我们除了看重孩子去补习拿好的成绩拿好的学位找好的工作以外，我们能不能关心他的宗教教育？会不会有很多的孩子考到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以后，你发现他离开主，到大学以后就离开主，你就会应验耶稣讲的话，如果赚得全世界，你把全世界拿掉，如果他赚得博士学位，他赚得最好的年薪，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难道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父母愿意看到的光景吗？所以带领孩子到教会，我们一定要有持守这样的一个指导，我们一定要给孩子立下最好的一个规矩。犹太人有一个口传律法叫塔木德，我们翻译叫塔木德，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 当我们离开世上回天家的时候，在天堂门口，天使长会问每一个做父母的一句话：你在世的时候，你有没有每天殷勤教你的儿女读圣经？他说用这个来评断你能不能上天堂，这是塔木德讲。所以犹太的父母知道他有很好的智慧，学到这个属世的才能没有问题，但是宗教教育他永远不会放弃，不会丢掉，不会忽略。所以今天我们这边当父母的要非常非常警惕自己。有一个年轻人，哇，犯了抢劫就被受审，那天抓到法庭的时候，法庭就看他的这个记录嘛，先看年纪、父母名字啊等等。一看完，法官第一句话很惊讶地问这个年轻人：“你叫这个名字，你的爸爸是谁谁谁吗？”他说：“对。”吓一跳，为什么？他说：“你父亲是这么出色的一个法官呢、啊，是一个法学权威啊。当年我要考法官的时候，就是因为读你爸爸的这个著作，让我才当成今天的法官。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怎么让你的父亲丢脸呢？”骂完以后，这个青年讲了一句话，他说：“是，我相信我父亲的著作对你影响很大，让你成为法官。但是这十几年来，我每一次想要有问题找爸爸的时候，我就给我父亲从房间赶出来。当我心里很难过的时候，想找爸爸聊天的时候，我就被他赶出来。我很多话想跟爸爸讲的时候，我就被他赶出来。这本书让你成为法官，但这本书让我成为犯人。”弟兄姐妹，指导有时间性的，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我们就觉得啊，他已经大学了，我们看研究所了，他找到好的工作了。是，有一天我们看见整个信仰生命的价值观跟世人完全一样，完全看不出他有一个想跟随主的意愿，你会高兴吗？我们会满意吗？不会，我相信绝对不会。我知道很多的家庭是这样，忙于事业，忙于自己的交际，忙于自己的爱好，却很少把时间留给自己的儿女。千万不要以为我赚了钱，提供了足够的物质给家人，我们就是一个好的父亲。在美国曾经做一个统计，特别是五六十岁准备退休的这些人问他，结果这个答案是让我们很惊讶的。他说：“如果你再给我选一次工作的机会，我70%的人说，我希望找一个可以兼顾家庭的工作。”今天我们忙，我们是卖给公司，卖给等等，但是很多的忙啊，自己一不忙的时候，又自己的活动娱乐，忙甚至包括忙服侍，我们都要小心。你什么时候给孩子家庭？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一直提醒我们同工，不要每天晚上开会啊。你每天晚上开会，你什么时间跟孩子沟通？当我们想转过来的时候，孩子17、18岁了，他已经不会听我们的，不会听我们的。求主带领我们。第二个，除了及时指导以外，我们要以身作则。最好的教导就是榜样，最好的教导就是示范。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我们的儿女看在眼里，大概就可以学到什么样。所以以身作则，所谓的身教要重于言教，言教要讲，不是不讲，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流露更重要。所以当我们要求儿女的时候，自己必须先是那样的人啊，先是那样的人。就是前两个礼拜我看了这个网上的新闻，台湾高雄发现了一个9岁跟4岁的孩子进这个戒烟的戒毒所去戒烟。我就仔细看内容，因为标题看得很吸引我，我怎么会9岁4岁就进戒烟呢，戒毒所去呢？原来这个父亲是大烟瘾，所以呢常常抽烟抽得很厉害，所以呢孩子在旁边常常被熏啊。所以有一天父母不在的时候，太忙的时候，那个9岁的儿子就先开始试试看学爸爸就抽，哇，就抽抽，慢慢抽的时候上瘾了。结果呢后来就被父亲发现了，就把他打一顿，你怎么可以抽烟？有90%人自己抽烟的人哈，都不希望孩子不要抽烟， 但是呢还是很难的，又看到爸爸做了。所以呢这个爸爸这孩子管教的时候，哎，有一天发现烟的还是短少，甚至有一个朋友送了一个很高贵的雪茄也少了一两根。后来才发现四岁的也跟着去，所以呢四岁抽雪茄，哎，哎呀，这个父母啊一发现糟了，就一家三口到戒毒所去了。爸爸没有榜样，孩子就学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常常讲说啊，你有没有读圣经，你有没有爱主，孩子可能说爸爸你呢，妈妈你呢，我们说去教会，我们来一次休息两次，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也会问我们，你对信仰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将来会一直会影响我们孩子的价值观。有一天他发现我爸妈在我小时候叫我带我去教会原来也是假的，他自己都不追求嘛，他自己都怀疑神嘛，那带我来教会干嘛？除非这个孩子跟着父亲一样把这个信仰都抛弃了，你们还达到共识。万一这个孩子坚持这个信仰，你发现他整个父母的形象全部破灭，全部破灭，太重要了。所以今天我们当父母之责的时候，我们要想着我们到底留给孩子的是什么，真的就是希望他考上好的学校吗？还是接受永生的生命？2001年出了一部电影，如果这礼拜五的团契你们小组愿意分享租这个电影看，片名叫 I am Sam， 我叫山姆，看过吗？中文翻译叫他不笨，他是我爸爸，他是我的父亲。那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哎，以前我看了一篇文章我就很好奇，所以我就继续追追追，昨天晚上还请教了我儿子，当落下来看了这部电影才睡觉。啊，我很感动，他描写一个30岁的男子 Sam， 山姆，因为自己的智商只有7岁左右，因为呢是一个跟一个爱玩的流浪少女呢发生了关系，所以这流浪少女就生了这个孩子，生了完孩子这妈妈就跑了，所以这个七岁智商的父亲呢就要独立的去抚养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小时候没问题，小时候也不懂，但是呢到小孩上学7岁的时候，后来就发现小女孩发现爸爸比她还笨，很多的这样就发现有问题，而且后来被那个儿童福利社会工作人员知道了，就发现你没有资格，你没有能力抚养你的女儿，所以后来就强制带走寄养在别的家庭。哇，这个父亲你想想看，爱自己的女儿啊，这怎么可能你可以把她带走呢？所以呢他是在那个 Starbucks 咖啡店打工的，1小时8块钱，他说我要找最贵的律师要争取这个监护权，所以呢他就想办法去找律师。哎呀，律师烦死了，一看就所谓的弱智人嘛，所以就给他烦了。但是呢看他那一种积极，看他爱女儿的那个心啊，后来自己被感动，因为为什么，正好反映到他的家庭，他是一个女强人，他很有钱，他长得很漂亮，但是先生有外遇太忙了，然后呢儿子跟他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好，所以他就看见一个弱智的爸爸竟然跟女儿的感情这么好，为了要争取这个监护权，来三番五次来找他，他后来就帮他打这个官司。结果后来两方的律师啊都在谈的，在法庭上，法庭那个对方的律师就问他，你凭什么可以胜任做好一个父亲？所以整个戏的高潮是这几句话，这一个人讲话结巴的那个 Sam 他说，我愿意花时间陪我的女儿，我有耐心听我的女儿讲话，我有毅力认真建立我跟女儿的关系，做好父亲的责任。7岁智商的父亲可能比我们这些智商高的做得更好，可能我们有很好的智商，但是我们没有耐心听我儿女讲话，我们不愿意跟他沟通，我们也不愿意建立一个好的一个父女的关系。愿主帮助我们，为什么神把塑造的责任交给父母？因为家拥有最好的塑造期，因为小孩最小的时候就在你我的生命身边。第二， 因为你教导的时间够长，有12年、13年的时间，神就让他每天跟着你。第三，因为你可以提供重复的教导，他做错了你可以重来，他做错了教导他再来。第四，你也可以观察教导的结果效果，如果做不好再教，让他总有一天成为神所爱的儿女。愿主带领我们，我们从几个礼拜以来特别谈到的家庭夫妻关系，谈到了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今天我们谈到的父母应有的责任，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整个教会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健康蒙福的家庭，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讨主的喜悦。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生命是何等的奇妙，是上帝的杰作，但生命是何等的短暂，转眼就成为过去。生命又是何等的脆弱，死亡的阴影随时笼罩。唯有将我们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神，为神所用，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良善。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1: 今天为你播出的是查理斯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老兵，是一个无法被替代的特殊群体。今天这个故事里的查理斯就是其中的一员。有三年半的时间，他从北非的战场打到德国的本土，然而战争结束以后，他仍旧在和不同的敌人征战，因为他的心、意志和生命都已得释放。查理斯的父亲死于酗酒，他的母亲独自抚养孩子们。查理斯在上高中的时候重生，母亲说服他去参加一个帐篷复兴会，他和他的未婚妻艾莉诺得救了。他们结婚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查理斯在北非和安琪奥战斗。战争结束以后，他报考了圣经学校，成为助理牧师，帮助有内部冲突的教堂。他开始做和解的事工，当他90岁的时候，依然通过电话来侍奉上帝。

0: 哎，你觉得怎么样啊，查理斯？
1: 至少我们不是在沙漠里打仗。我讨厌沙子、炎热和蝎子。
0: 我们不会再有一个巴顿将军了。
1: 新的将军似乎还可以。
0: 我们拭目以待。我想知道明天早晨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1: 德国人，他们不会让我们进入罗马的。
0: 我一直想看看罗马，他们说那边的北部海滩呢，只有30里。
1: 首先我们必须占领滩头阵地，然后挖战壕等。将军这么说。
0: 我想知道等什么。这地方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安乔。

0: 比我想象的要糟糕。
1: 他们有制高点，
0: 挖得深点，爬得越低越好。真希望我们的狙击手瞄得够高。上帝，请不要让德国人瞄准我们。

0: 我出生于芝加哥南部，在西塞罗长大。我是三个男孩中最小的，还有一个妹妹。爸爸是个酒鬼，而我最早的回忆是妈妈带着我坐公车去她闲逛的酒吧找她。
1: 孩子，不管你做什么，长大了可不要像你那不争气的爸爸成为一个酒鬼。孩子，我不想把你带到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必须在你爸爸买酒花光他所有的工资之前找到他。快点，先捏住鼻子，这儿的味道真是臭得要命。

我还很小的时候，爸爸就以酒鬼的方式去世了，我甚至都不记得他的名字。在我的整个生活里，我们和他的家族从来没有过任何接触。妈妈拼命工作抚养我们，尽力把最好的给我们。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西塞罗充斥着大量的黑社会活动，禁令下达，而欧卡波恩与巴格斯莫兰也在争夺领土。哥哥们比我知道更多关于这些的事，因为他们给欧卡波恩的团队跑腿。

0: 哇，妈妈，你听到消息了吗？
1: 怎么回事呀？
0: 你知道那个离我们两条街远的那个意大利餐厅吗？
1: 知道呀，怎么了？
0: 一辆车子经过那，开着窗，用枪向他们射。
1: 太可怕了，现在在餐馆吃饭都不安全了。
0: 他们说这是巴格斯莫兰刚要火拼欧卡波恩，他们就在那儿吃午饭呢。
1: 你们几个男孩子经过那儿的时候呢，要特别的小心，要离那些人远点儿。他们都是走私犯和流氓。

0: 这次交火就是那场著名的情人节大屠杀的催化剂。我上高中的时候，妈妈改嫁了。在我们公寓外面，总停放着一些汽车，是一些穿西装看起来很重要人物做生意时用的。他们让我们洗车、看车，并付给我们钱。这是在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工作很难找，我们需要钱，我们都尽力帮妈妈挣钱。但大哥哥觉得我们仍旧处于危险之中。
1: 查理斯，你以为你在做什么啊？
0: 给那些穿漂亮西装的家伙洗车啊。
1: 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0: 只是穿着好看西服的家伙，付钱让我们看着他们的汽车呗。他们挺友好的，他们在那栋楼里举行商业会议呢。
1: 他们都是欧卡伯恩的手下。
0: 真的？
1: 是的。你要告诉他们，你不能再为他们工作了，你听到了吗？
0: 但是我们需要钱啊。
1: 你听我的，快点，不要再待在这儿了。
0: 虽然哥哥也在为团队跑腿，但他不想让我参与，所以我就不在那儿工作了。我在高中开始抽烟，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抽烟。大三的时候，我开始注意艾莉诺，她是个美女，但是靠近她费了我很长时间。嗨，艾莉诺，我们的姓都是一样的，斯沃伯达。
2: 哦，这个我知道啊。哎，我的一个朋友他也这么说过。哎，
0: 我在英语课上注意到你。
2: 哦，哎，对了，斯沃伯达是一种常见的姓氏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在捷克跟俄罗斯，它的意思就是自由。
0: 酷吧？你要和谁出去吗？
2: 是啊，我要跟 BT 一起出去。
0: 好吧，你可以告诉 BT 你迷路了，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了，怎么样？

0: 和埃莉诺在一起，似乎是正确的。我们在高中最后一年约会了。我毕业后去了一家制作罐头的工厂工作，那段时间，妈妈彻底改变了。
1: 查理斯，我去镇上的教会了。
0: 我知道，妈妈，你现在和以前很不一样。
1: 上帝改变了我，儿子，我爱他，爱在教堂聚会的人们。
0: 我很开心你很高兴，妈妈。
1: 今天早上你和我一起去吧。
0: 妈妈，你知道我是不会去的。
1: 你会很喜欢这个教会的，儿子。他们都很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信仰。
0: 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名声，但我一点都不喜欢。
1: 为什么？
0: 他们站在第22街和拉勒米的四个街角，向每个人发小册子，都摆脱不了他们。
1: 有什么不对吗？
0: 他们走路的时候都会和人谈论，他们会问你有没有得救。
1: 他们做得真好啊。
0: 有什么好的呢？我每天都得见他们。
1: 查理斯，他们在帮助人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
0: 他们可以继续信他们的宗教，我不想沾边。

是妈妈像一般母亲一样那样坚持，甚至为我祷告。那年夏天，教会搭起帐篷，举办一个奋兴聚会。妈妈催我去听一些他们请来的传道人的讲道。为了让妈妈不再催我，我想如果埃莉诺和我一起去，我会同意去一次。那时我们已经订婚了，我们俩都喜欢跳舞。

0: 现在是休息时间，我们坐下来歇歇吧。
1: 哎，这里很热，
0: 是啊，
1: 想不想到外面呼吸新鲜的空气？
0: 可是查理斯，外头也很热啊。
1: 哎，是啊，你说的对。
0: 你觉得我们的国家会上战场再打仗吗？
1: 是的。
0: 你也会去啊？
1: 艾莉诺，这就是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说的，希特勒在各个地方占领土地。
0: 是啊，对啊，刚开始是奥地利，然后就是捷克的斯洛伐克，再接着呢就是波兰。哇，真庆幸那些个战争呢沾不到我们。
1: 哎，别那么肯定，他们在轰炸伦敦呢。
0: 是啊，所谓的闪电战真的好可怕啊，大家伙怎么能够忍受得了呢？
1: 英国人现在真的很艰难啊，亲爱的。想喝点什么吗？
0: 不了，现在不想喝。
1: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婚期提前
0: 啊？
1: 万一我征兵走了，我存了一些钱了。
0: 好吧，就按照你说的去做吧，查理斯。
1: 哎，厅长
0: 啊，
1: 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妈妈的教会举行的奋心会？她老是催我去，所以我说我会去一次。
0: 当然可以，那我们明天晚上去吧。

0: 天晚上，我们到了帐篷那里，人很多，很拥挤，乐队在演奏，有人在唱歌。我在后面没有看到空座位，但一个坐在过道另一端的人示意让我们过去，前面有两个座位。我们坐了下来，我喃喃地对艾莉诺说，我们逃不了了。但讲的道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俩。
1: 耶稣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们都生活在悲伤里边吗？好多时候我们叫战争的传言填满我们的报纸。上帝要将我们从他的永恒的审判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圣经说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别搞错了，有一个审判的日子。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7节说得很明白，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个坏消息，但也是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死了，要救你脱离地狱永恒的咒诅，那就是神的审判。因为耶稣已经为你赎罪的，你可以得着永生，永远生活在天国里。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如果你想得救，现在你可以站出来，悔改你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0: 我要去那儿。
2: 我也是想去。

我们手牵着手，每个人都充满了感动。我们去讲台那里，把我们的心交给了活着的耶稣基督。我们开始和妈妈一起参加西塞罗圣经教会。

几个月后我们结婚了。因为我们俩姓氏相同，他不用改姓氏，我们姓斯沃伯达。那是1941年，六个星期后我入伍了。我通过了体检，并很快和其他芝加哥男孩登上了去德克萨斯的一列火车。那时我们已经向日本和德国宣战了。妻子和母亲两个人到纽约送我离开，但我们没办法面对面告别。我看到他们在岸上，离我不到半个街区远，但却不能到他们身边。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心碎。我们乘船到了北非，加入巴顿将军的麾下，并转战了很多地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战斗和行军。1944年1月，我们冲进了安琪奥滩头阵地，德国陆军的枪炮牵制了我们在战壕里5个月。这场战役是毁灭性的，

0: 桥，安妮。
1: 还有更糟糕的吗？像只老鼠一样的生活在战壕里，还被大炮轰炸。
0: 那些家伙都疯了，就像这是最后一战一样。
1: 哎，你看，那辆货车停下了，就在前面空地上，车上装满了弹药。
0: 司机呢？
1: 他跳车逃跑了，最后那颗子弹差点要了他的命。
0: 如果谁打中了弹药，那我们就死定了。哎，你要去哪，查理斯？
2: 我得把他弄得离我们远

我尽我所能把车子开得离我们特别远。我们第一次挖战壕的时候，我们没想到会在那里待5个月。一天晚上，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长的下水道，并把管道挖通了。一次，我把一条蛇从洞里扔了出去。

0: 一天深夜，在夜黑里，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示意我。声音好像是从一个人的腹部发出来的。
1: 哎，不要开枪！我不是敌人，我想到你们战壕里边去。
0: 你是谁？
1: 一个朋友，我是麦基牧师。
0: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1: 我来这用上帝的话安慰你。
0: 这是太暗了，没办法读圣经，我们不能有灯光，会让纳粹瞄上我们的。
1: 我不需要灯光，神的话藏在我心里，他的话就是我的光。
0: 你就这么冒着生命危险在夜里来回走着？
1: 我不怕死，我知道我会进天国。耶稣说了，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0: 他在说天堂。
1: 是的，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是进天国的唯一途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得救了吗？
0: 是的，先生。
1: 那你也会进天国的，这是上帝的应许。圣经在启示录当中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0: 圣经这么说的？
1: 这是启示录第21章里边说的。使徒约翰这么写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0: 我肯定我已经得救了。
1: 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有必要害怕死亡，会有天国等着我们。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已经有永生了。
0: 我真感激你来告诉我，在周围我已经看到太多死亡了。一天早上，我从战壕里走出来，德国空军向我扫射。
1: 哦，主在保护你。
0: 是的，的确。
1: 要不要我为你祷告？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查理斯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灵，听众朋友您好。
0: 古灵啊，我问你啊，你坐过那么多次的飞机，你曾经遇见过老鼠在飞机里面有？
1: 老鼠在飞机里啊？
0: 啊哈，
1: 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
0: 我想你没有见过的原因呢，大概是因为就算是有老鼠，飞机上的工作人员已经把它给处理掉了，所以你不会看见。
1: 你的意思是说飞机上的工作人员合力的捉老鼠啊？
0: 要真是那样的话，可闹得全飞机天下大乱喽。
1: 是啊，平常在家里捉一只老鼠都不是那么容易，何况是在飞机上呢。
0: 我说个故事给你听听啊，
1: 好，
0: 你就会知道有个很高明的方法可以不动声色的在飞机上啊除灭老鼠了。据说呢，有一位飞行员，当他正在飞行的时候，忽然间呢听到有老鼠咬东西的声音，他知道飞机上一定有老鼠了，如果让这只老鼠继续咬下去的话，咬坏了重要的机件呢，那可麻烦了。
1: 对呀，很危险。
0: 但是当时呢他只能够顾到飞行，没有办法确定老鼠在哪儿。忽然间他想起来了，老鼠到了相当的高度之后啊就不能够呼吸，会窒息而死。于是他决定把飞机一直往上飞，越飞越高，保持在最高空的飞行。等到他飞抵目的地的时候，降落地面以后，他很快的就找到了那只死老鼠，没有惊动到飞机上的任何旅客。
1: 幸亏他有这种常识，知道老鼠在高空中会窒息而死。
0: 对，我觉得基督徒的灵命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个老鼠在那儿做破坏的工作。如果引用这位飞行员的做法，我们只要把灵命不断的提升就行了，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些个危害灵命的老鼠啊就会自动的消灭了。
1: 石成 啊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们现在正在查考彼得前书，使徒彼得提醒了许多的建议，帮助我们检讨自己的灵命有没有走差了，而且呢也会提升我们的灵命，所以只要我们一一的照着去做，灵命就会不断的长进，使得代表邪恶势力的这个老鼠就没有办法危害到我们了。
0: 不错，这正是我说这个故事的用意。现在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的3章8节。
1: 好的，我来读彼得前书3章8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
0: 从这一节开始一直到第12节，彼得对他前面所提过的事情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
1: 前面他提到了跟各种人的相处之道，
0: 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有4个重点

0: 一个个的来谈。
1: 好的，首先使徒彼得提到要同心，可见啊，当时信徒之间不怎么同心。其实啊，今天也差不多呢。信徒可能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有什么冲突，而是对事情的看法不相同而相持不下，这是人之常情嘛。
0: 不过呢，为了有效传福音的缘故，必须胜过这种人之常情，大家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主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已经预料到会有这种难处，所以他特别为门徒们祈求合一，也为后来的信徒们祈求合一。我们不妨来温习一下主耶稣那段祷告的内容，那是在约翰福音的17章20到23节。
1: 好的，约翰福音17章20到23节写着主耶稣向父神祷告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0: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1: 你所赐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0: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1: 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0: 从主耶稣的这个祷告内容，我们看见他对门徒跟信徒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他们之间合一的问题。而且在这段话里边，主耶稣也暗示了那个使他们合一的秘诀是什么。古灵啊，请你说说看吧。
1: 我想那个秘诀应该就是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每个人都以耶稣作为生命的中心，那么就容易合一了。
0: 不错，合一不是强迫别人呢放弃意见来迎合我们，而是大家都放弃自己的偏见，大家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一点使徒保罗也提到，保罗还进一步说，主的心是谦卑顺服的，甚至顺服到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受死。不过呢，结果也是极其荣耀，因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回到父神的右边。
1: 哎，使徒保罗所得到的启示跟主耶稣的话完全的吻合。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那里，主耶稣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0: 是的，信徒能够彼此同心的秘诀就是大家都以主耶稣的心为心，大家都学习他的柔和谦卑。现在我们接着说明彼得前书3章8节里的第二个重点，是要彼此体恤。体恤的这个字眼是指一个比较老练比较刚强的人去同情一个比较软弱比较幼小的人。不过这不是单单指身体比较强健的人要同情别人，更是要指灵命比较成熟的人要同情别人。
1: 对，个儿大不表示就比较刚强哦。比方说啊，弟兄们有的时候也挺需要有人同情的。
0: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的难处跟弱点，在那一点上啊，就很需要别人加以体恤了。这样，你体恤我，我体恤你，就是彼得所盼望的表现了。
1: 我觉得体恤人呢，一定要心甘情愿，不怕吃亏才行。有的人生怕别人好起来之后会胜过自己，那就不会肯伸出援手了。
0: 其实，有时候别人并不一定需要我们呢，在实质上的帮助，只需要我们感同身受就行了。这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也是一种彼此体恤的表现。
1: 我发觉这一点是需要操练的，因为我们多半习惯了用圣经的话语去教训别人，不管对方当时有没有心情听。我最近就在学这个功课， 因为我的邻居还不是基督徒，见了面呢，我就是想拉他去教会，结果呢，被他拒绝了，他还说出一大篇的道理来跟我辩论，我就不再想理他了。前两天呢，他又在用割草机在那割草，一副很累的样子，这回呀，圣灵就叫我什么都别说，就去帮他割草，因为他丈夫出了远门，所以呢，就留下这个割草的工作给他，我就去帮他割草。结果大热天的，我弄的是满身满头都是汗，可是呢，就是因为这样，他的态度就软化了。晚上他还请我过去吃饭，还跟他儿子说，哎，你不是以前上过那个学校，老师叫你祷告吗？我听了觉得好感动啊，好惊讶哦。
0: 不错，主耶稣离开天上来到地上跟我们同甘受苦，就是为了体恤我们的软弱。好，彼得提到的第三个重点呢，是相爱如弟兄，这一点可以说是主耶稣一再强调的重点。使徒们承接了主耶稣的耳提面命之后，也是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再的提起。比方使徒约翰甚至于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你看，恨弟兄居然跟杀人一样的严重哦。
1: 对，在彼得前书三章八节最后那里，彼得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要存着慈怜谦卑的心。圣经上说，到了末世的时候，由于不法的事情太多了，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连基督徒都渐渐失落了悲悯的心肠。由于缺少爱心，就一定会缺少谦卑，因为凭什么要让别人呢？对不对？
0: 对，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时常想到自己所蒙受的恩典，才会甘心谦卑。想想我们人只不过是被造物，在神的眼里边来看，我们的生命脆弱的就像是人看蚂蚁一样，一个指头就可以把蚂蚁弄死。
1: 嗯哼，
0: 所以啊，实在是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哟。
1: 对，师长，我发现在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四个重点上，主耶稣都先做过榜样嘞。比方说，他与父神是合而为一的，他怜恤人以至于肯道成肉身，他爱世界上的人，甚至于愿意为世人而死。最后呢，他有丰盛的慈爱怜悯，又谦卑顺服，对不对？
0: 对极了。但愿我们常常思想主，尊主为大，必定会越来越像他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1: 好的。
0: 父神，感谢你对人类有说不尽的恩典，你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去做超过我们能力的事情，所以你透过使徒彼得给我们的教导，也必定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也是为我们长远的好处。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查经分享呢，我们就先停在这儿了。愿神祝福您，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是认识你的人都要全然地依靠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弃他们，你从来没有离弃那些寻求你的人。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